0: 残疾人较高质量的就业，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696人次。
1: 从昨天开始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今天到后天，我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3到4号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近日，建安文化广场启动焕新升级，定名为印象韶花里，着力打造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文商旅街区，成为展示亳州城市形象的全新名片。据了解，印象韶花里街区名称包含本土特色，韶花是亳州标志性的城市 IP， 印象旨在留存建安历史老城烟火印象，里代表着营造温情市井街巷的氛围。
1: 在业态规划上，项目摒弃传统商业单一购物模式，整合特色餐饮、国风文创、药都康养、潮流零售、深夜烟火、亲子休闲、文化展演等多元业态，兼顾市民记忆、年轻人潮流喜好和外地游客文旅需求。白天打造古韵风雅的文化会客厅，夜晚营造烟火沸腾的城市夜地标，实现全时段有活力。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贤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0: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9: 住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0: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9: 嗯，这还差不多。
10: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9: 哈哈，如此甚好。
11: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0: 谈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4: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那这个时候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耀都路上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另外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魏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在紫苑路上的流量呢有所增加。此外呢在三槽路四中的门口的流量也是处于增加的状态，还包括在药王大道的路段上和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流量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在8:48的时候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说到了路况信息，他说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由南向北两车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再来说一下，有位朋友说了，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由南向北方向有车辆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这个一条车道啊，是左侧第二车道。那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如果啊这个目前还有的话，那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小心了哈。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关于电动车的非法改装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样的话题，我们说了这个速度呢是比较危险的。在昨天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就是转发了一条这个抖音，就我们抖音续火花嘛，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什么视频呢？就是，应该是两个男生哈，就是一个骑了电动车带着他，是外地的，就在那个他们当地的高架上，啊，就骑着这个电动车，啊，就感觉很炫酷啊，就来回的这个跑来跑去，也没有戴头盔。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前方的那个码表，跑到了100多。啊，就从50、60吧开始拍的这个视频，然后一直升到了100多。网友评论有很多，啊，很多网友就说了这样做太危险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这个码表跑得快啊，这个是什么生命倒计时，啊，也有朋友说了什么这个啊，对了，就这么开，其实很多网友呢也都能够意识到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抖音当中就发这个视频的这个人，年龄不大。也是现在很多，同样的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啊，可能会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觉得这样做很炫酷啊。比如说买了一辆电动车之后呢，对电车进行改装，啊，改装呢主要是，比如说对它的这个电机呀，啊，什么进行一些改变，那速度呢都会，非常快。今天是6月30号，在6月24号的时候呢，交警铁骑队员巡逻的时候呢，发现市区某个机车店门前，一名小伙呢正在非法改装车辆。铁骑队员呢是迅速查处违法车辆，并且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机车店。

店铺进行了检查。法律法规当中啊，其实对于这个电动车啊，这个车辆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的啊。也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呢，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那他这种情况，他的这个车是属于这个电摩了啊，也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那另外呢，《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非法改装呢，也是藏着很多的危险。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超速行驶，危险难控。就像我看的那个视频一样，它跑到了100多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这个稍微有点偏差啊，或者说这个，我觉得哪怕这个稍微动一下，都会让人特别害怕。啊，旁边都是这个高架桥，虽然说没有车哈，在这个高架上行驶，你突然撞到了这个周边的这个桥墩啊，或者说这个护栏边上，啊，人都有很大的这个生命危险。那非法改装呢，可能会改变机动车的重心、平衡和参数，那使骑行的时候呢，操控难度会加大，容易导致车辆的失控，紧急情况下呢，难以有效的制动，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第二个就是线路改动。短路自燃，改装电动车首先改变的就是电路，原本的细电线呢要通过大电流，不规范的线路改装可能会导致短路过载的问题，很容易引发火灾，对骑行的人以及周围的人员和财产呢会造成严重的威胁。第三个方面就是改装电池会导致爆炸。非法改装呢，可能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和稳定性，如果说过度充电放电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电池的爆炸起火这些危险情况。那加装电池虽然说这个路跑得远了，但是电机的转速呢也高了，轴承这些部件呢都在超负荷的运作，严重影响电动车的寿命和安全。所以交警也提醒说了啊，驾驶改装的这个电动车上路呢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啊，不仅存在安全问题，更会因为系统不匹配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说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呢一定要遵守法规啊，安全文明行车。

上周四我们邀请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嘉宾聊到了我们在这个暑假当中家里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是6月30号啊，这两天有很多学校呢就是拿通知书啊，或者说已经步入到了这个假期当中，但是我们说家里边这个孩子的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是不能够忽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暑期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很多朋友呢可能白天要上班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要和孩子啊出门自驾游，又或者说到其他这个地方出去玩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要注意的。最近呢，亳州交警也是走进了辖区的中小学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共同筑牢暑期平安出行的防线。卫武大队呢走进了辖区的校园，通过 PPT 的讲解、主题海报展示等方式，向孩子们的面对面讲解交通安全出行知识，提升自我防护技能。那双沟大队呢走进他们辖区的小学啊，结合学生出行的方式，详细讲解像步行啊、骑行啊、乘车时的安全出行知识，进一步增强了交通安全意识，营造了浓厚的校园交通安全氛围。古井大队呢走进辖区小学，开展沉浸式趣味化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呢是保驾护航。高新大队也是走进了他们的这个辖区，包括郭阳大队啊、蒙城交管大队啊、立新交管大队啊。

同样的也是围绕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话题呢，来和他们当地的这个学校的孩子来进行宣传。其实不光是这些啊，我们家长朋友也要注意。那比如说像孩子们，我们在步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分散注意力。现在很多小孩呢都是手机迷啊，喜欢玩手机啊，或者说玩手机啊，听音乐啊，嬉戏打闹啊等等。那汽车周围呢，它是存在这个视觉盲区的啊，要远离危险区域，不要去逗留玩耍。那横穿马路呢，是要走人行横道的啊，千万不要说翻越隔离的中央护栏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另外，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平衡车的这个话题。啊，到了暑假呢，很多小孩呢可能会玩那个滑板车啊，就是因为年龄不够嘛，不能骑自行车哈，然后就买了这个滑板车或者说那个平衡车上路。在这个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它是没有油门没有刹车方向盘的啊，只靠那个脚的那个平衡感来去控制你前进或者说倒退又或者说暂停。但是我们说了，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脚真的能够有手那么灵敏吗？应该没有吧，啊，那任何突发情况或者说外力都有可能会轻易的打破这个平衡，所以呢，家长需要注意教导孩子不能够上道路去行驶。想玩的话，在那个公园的这个安全区域、小区里，我都不建议大家去玩，因为小区它有可能也会，车来车往，啊，那你突然从这个花坛里面窜出来，啊，滑的这个滑板车，啊。那别人避闪不及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所以说各位家长，我们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就是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道路行驶的话呢，包括自行车还有电动车，它都是需要满足一定的年龄的啊。骑行自行车呢必须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呢是年满16周岁。那另外呢，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不得搭载这个人员的。那骑行的时候呢，不走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不双手离把，不与机动车并行，同时呢要牢记佩戴安全头盔。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呢，要按照规定注册登记上牌才能够上路行驶。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骑车转弯的时候呢要伸手示意，横穿马路的时候呢要下车推行。这是我们关于骑行的这个规定。还有就是乘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啊。之前我们提一个词叫做这个小候鸟，什么小候鸟呢？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啊，家里就是自己和老人在家里边上学啊，一到这个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啊，父母可能不回来了，又或者说到这个假期当中啊，五一十一这种长假的这个时节啊，可能会坐车到外地呢去找父母啊，因为父母想他了，但是工作也走不掉，对吧？暑假的时候，所以称为小候鸟。那小候鸟我们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就家长啊，我觉得就是不要让他这个自己去乘车，就根据他年龄来判断吧。啊，那你说他20多岁了，你说，还不能够自己乘车吗？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一些这个低龄段的孩子，比如说小学啊、初中啊，啊，那是要注意的，啊，不管是乘坐这个公共汽车还是其他车辆，都应该坐稳。啊，不能够在这个车厢内呢跑来跑去。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像头啊、手啊，不要伸到这个窗外。啊，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到外地找父母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要到正规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啊，不要在这个收费站外啊，或者说高速公路旁去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以及无牌无证车辆，更是不要搭载这个轻型的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这种非载客车辆。此外呢，各位家长朋友也是要做好监督和表率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给孩子们来传递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的。那有的这个家长呢就非常好，比如说要告诉孩子要等红绿灯啊，啊，要走斑马线啊，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的车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传递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真的会伴随孩子的终生。啊，就是反正我小时候就不记得谁教的了啊，那肯定是要么是老师要么是家长，就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左右要看啊，左边看完右边这个右边看。但现在我们就发现一种很奇特的情景啊，就是在有一些这个道路当中啊，包括这个全国各地都有啊，

0: 有一些人就是他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是网友就称为什么呢？称为他们的后花园，说哎，这是您家的后花园，就是他不往其他周围去观察，啊，就是也不能说我左看看右看看，我就走我的，啊，你撞吧，就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有的时候横穿马路的时候，啊，所以说，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的这个一些道理啊，或者说传递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我觉得会伴随他的这个终生。就包括小时候我骑车，就家长可能会教说啊，一个手就是手啊，一边要把着这个把，车把要把着，另外的那个手指要时刻准备好捏那个闸啊，就是捏刹车啊。所以我现在就是骑车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那个手指就在上面搭着啊，不会说我这个。临到脸面前了，有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再去啊，把这个手去这个掐了这个闸啊，不会。所以说这样做呢就很安全。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父母也要啊，这个树立好我们的这个榜样的作用啊，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啊，规避交通安全风险，减少一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博众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可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9: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9: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0: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好的，9:20，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时候的城区路况呢，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啊，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但是在建安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在建安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万福的旁边，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呢，在耀王大道，这是在和人民路交口，人民路上第15中学乔城中学西区的附近区域，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来说一声哈，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边呢来提醒后方来车。

博州市气象台呢，在昨天最新预报，本周我市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晴热呢是贯穿全州。昨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哈，在外面的时候特别热，看了一下手表，当时36度。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到35度，局地呢是分散阵雨，雷雨频繁。7月1号到5号前后，我们将迎来两轮明显的降水过程，高温叠加强对流，体感呢是闷热难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外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啊。首先就是高温天气行车，我们要这个切忌啊，这个忌呢是这个忌讳的忌啊，就是不要这样去做啊，疲劳驾驶，赌气开车。天气比较热啊，人心呢也是比较烦闷的，我们在这个开车道路当中呢，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啊产生路怒的情况啊。其实我们要放松我们的心态啊，等到头脑清醒之后呢再继续开车。那如果说你感觉困了也是一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经常检查胎压，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车况，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胎面的花纹变薄，侧壁出现了裂痕，这些情况应该特别注意防范爆胎的危险。开车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不要超速、超载以及长时间行驶，保持合理的胎压，定期更换清理轮胎。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定期检查防自燃，夏季车内呢千万不要放一些像打火机啊、香水、电池、气雾剂这些易燃易爆品，以及呢具有聚光的凸透镜这些物品啊。平常呢我们应该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油舱油路、机舱油路哈、还有这个电路的这个习惯，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行驶或停车，不要私自改装车辆。雨天路滑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啊，有的这个雨啊来得特别急，尤其是夏天的雨。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家里边人送我去车站啊，那个雨下得特别大。就是大到什么呢，就是那个雨刮器啊就都来不及刮清楚这个上面的这个水啊，都看不见路啊，就下得特别急特别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开车呢？首先就是要降速了。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的行驶，增加预见性。预见性就是我们要提前有一些预判啊，驾驶过程当中呢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否则呢容易侧滑失控。第二个就是要控距，雨天路滑制动距离呢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避免因为速度过快激起的水花从机舱或者说底盘呢进入到驾驶室，千万不要中途停车换挡或者松油门，我们应该以这个低档位匀速通过。如果在涉水途中熄火了，不要再次启动。涉水之后呢，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水分挥发啊，以免影响我们的刹车性能。所以说在夏季高温以及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在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的。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方面出行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

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华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奋援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
4: 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啊，你像小

0: 车有时候开了十年，可能你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挡风玻璃上它那个小黑点儿，哎，有什么意义？
1: 嗯，
0: 这样就太浪费了哈。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就是开一辆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注意到挡风玻璃上存在一些小黑点儿。
1: 哎，
0: 嗯，这些小黑点儿看似是微不足道啊，但实际上它们在这个汽车设计当中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已经驾驶车辆多年，却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儿的意义，那么你可能就会错过他们所带来的一个诸多的益处哈。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的意义，让你重新认识它们的重要性。
1: 首先第一个小黑点的作用我们来说一下啊，那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可以吸收和分散阳光，防止阳光直射对驾驶员造成眩目。这些小黑点呢，能够吸收部分的光线，降低玻璃表面的反光强度，使驾驶员在强光下也能够保持清晰的视线。
0: 第二个就是提高玻璃强度哈。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实际上啊，是一些微小的凹槽，它可以提高玻璃的强度和抗中冲击的性能。这些凹槽呢，它可以有效的去分散冲击力哈，防止玻璃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时候的去产生破裂。
1: 还有就是散热，在炎热的夏季啊，阳光直射在挡风玻璃上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散热的话呢，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呢，我们都知道哈，很难受很热。那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增加玻璃的表面积，来帮助散热，降低车内的温度。
0: 还有就是可以提高雨刮的寿命，雨刮器在工作的时候与挡风玻璃接触的部位哈，会受到磨损，而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儿可以有效的减少雨刮器与玻璃接触面的一个摩擦力，从而呢提高雨刮器的使用寿命。
1: 第二个方面是小黑点的类型和分布。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根据它的作用和分布方式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呢是规则排列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呢通常呈规则的矩阵排列，主要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正前方。它们的作用呢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提高驾驶员的视线清晰度。
0: 不规则分布的小黑点呢，这些小黑点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哈是呈不规则分布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玻璃强度和散热。它们通常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左侧或者是右侧，以及挡风玻璃的顶部区域。
1: 还有呢就是纵向排列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呢呈纵向排列，通常分布在挡风玻璃的底部区域。它们的作用呢是引导雨水流动，防止水渍和雾气呢在驾驶员的视线范围内形成。
0: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合理的利用小黑点哈。你要了解了这个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它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日常驾驶当中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来提高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建议。
1: 首先呢是强光下行驶的时候，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方向，来减少阳光对驾驶员视线的干扰。同时啊，利用挡风玻璃的这个小黑点呢，来分散阳光，提高视线的清晰度。还有就是在夏季高温时段驾驶的时候呢，可以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增加散热的面积，降低车内的温度，同时开启空调制冷效果是最好的。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雨天行驶时，
0: 在雨天驾驶的时候，咱们应该保持车速稳定，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同时呢利用纵向排列的小黑点引导雨水的流动，减少水渍和雾气对视线的一个影响哈。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尽量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避免跟车过近，同时呢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分散阳光和降低反光的强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1: 我们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在汽车设计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提高驾驶安全性、舒适性和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还能够为我们驾驶员呢提供更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说啊，合理利用这些小黑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驾驶车辆。那如果说您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的意义，那么您现在已经了解它们的用途和作用了。在未来的驾驶当中呢，不妨多加注意和利用这些小黑点来提高自己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I try.
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每年年中啊，都是车企冲销量、上新换代的关键节点。那如果说您正好有购车计划，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几款车啊，就是在七月份，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七月份即将上市的七款新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首先，我们推荐第一款是比亚迪海豹08，在这个七月二号上市。海豹08呢，其实早已经开始忙定了哈，七月二号正式上市开售，起步价是25万。外观呢走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巨鲸前脸配上贯穿式的一个波浪日行灯，溜背这个轿跑的一个车身啊，加隐藏式的电吸门把手，运动感和豪华感都有。
3: 车身尺寸方面是5150、1999、1505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车内延续了海洋美学理念，前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全车呢还标配了车载冰箱、全车香氛系统、前排无线快充、双层隔音玻璃和四门电吸。
4: 动力方面的话，提供纯电和这个插混两种版本哈。纯电版呢基于800瓦的高压平台，四驱双电机，综合功率510千瓦，0-100加速3.3秒 ，CLTC 续航最长是905公里。插混版呢，搭载 1.5T 发动机，四驱版综合功率是400千瓦，0-100加速3.9秒，综合续航是超100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云辇A 双腔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5米车身转弯半径仅需要4.62米。
3: 第二款车是2026款起亚赛图斯，这款车呢是7月2号上市，配置呢小幅升级。7月2号同一天上市的还有2026款的起亚赛图斯，这次呢一共推出了8款配置车型，外观沿用了起亚的设计理念，前脸融入了照明系统，带迎宾功能的前大灯和尾灯，提供7种单色、6种双色车身配色。车身尺寸呢是4385、1800、1650毫米，轴距呢是263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429升。
4: 车内全系配备的是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的连屏，车机搭载这个百度智能互联3.0系统，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家互联、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同时呢，新增 BLE 的手机蓝牙钥匙、后排静音模式、待客模式等等一些功能。高配车型呢，升级17英寸的一个镜面的轮毂哈，大灯迎宾功能，1.5升的豪华舒享版，新增360度全景影像、侧后方的预警等等一些配置。
3: 舒适配置上，新车提供6项电动驾驶座椅、全景天窗、后排可调头枕等配置。安全配置搭载全套的 ADAS 驾驶辅助，支持前方防碰撞、车道保持、智能巡航、限速提醒等功能。
4: 那么在这个动力上的话，提供2套的这个总成，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115匹，峰值扭矩143.8牛米 ，WLTC 的百公里油耗是6.05升，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马力是140匹，峰值扭矩242牛米，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WLTC 油耗是6.26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悬架。
3: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改款丰田格瑞维亚，这款车呢是年度改款。 在7月2号，也就是后天正式上市。新车呢共推出了4款配置版本，预售价格区间呢26万9千8到34万2千8。外观呢是微调了，保留熏黑运动大中网，新增哑光灰专属车漆，车身尺寸保持不变，长宽高呢是5175/1995/1785毫米，轴距呢是3060毫米。
4: 车内换装。15.6英寸的这个悬浮式中控屏取消了大部分的一个物理按键，座椅升级为真皮的，前排新增了50瓦的无线快充，第二排加了小桌板和15.6英寸的娱乐屏，副驾呢也多了老板键，车机支持它的这个互联哈、苹果和安卓，然后配置上的话，标配是丰田的 TSS 3.0智驾系统，机气囊，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等。
3: 车内中控台换装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简化冗余实体按键，方向盘更换了合成皮质，那全车座椅呢升级了真皮材质，新增50瓦的高速无线快充，第二排靠背小桌板，副驾老板键，顶配车型搭载16扬声器高端音响。后排娱乐屏同样升级为15.6英寸。
4: 动力的话，继续搭载2.5升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9千瓦，峰值扭矩的话是236牛米，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零百加速9.2秒，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76升。
3: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全新奔驰纯电 GLC， 这款车7月8号上市，34万9起售。奔驰纯电 GLC 呢是 MBEA 平台首款车型，那7月8号呢正式上市。目前5座高配鎏金版，预售价呢是34万9起，车身尺寸呢是4933/1914/1710毫米，轴距呢是3027毫米，比燃油版 GLC L 加长了107毫米车长和50毫米的轴距，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
4: 车内的话配备的是39.1英寸的无缝的一个超联屏，搭载豆包大模型加持的虚拟助手小奔，配备这个环绕音箱，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智驾方案支持高速城区 NOA 领航辅助。
3: 动力基于800V 高压平台高压架构，那搭载了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的电机功率呢分别是163千瓦和300千瓦，系统总功率463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703公里，支持320公里的峰值充电功率，10%到80%的快充时间为22分钟。底盘配备了 S 级同源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
4: 继续推荐的这款车蔚来 ES8 5座版7月上旬交付。蔚来这款车，它的整车售价是40.68万到44.68万，电池租赁方案是29.88到33.88万。新车呢是基于 NT3.0 平台打造，新车外观延续蔚来家族极简旗舰设计，封闭式的前脸、分体式的灯组、隐藏式的门把手等元素，车身尺寸是5280/2010/1800毫米，轴距的话呢是3130毫米，是目前中国市场尺寸最大的纯电 SUV 之一。取消第三排之后，后备箱的空间啊大幅提升。
3: 内饰引入蔚来 ET9 同款天际线屏幕，48英寸的 5K 迷你 LED 天际屏，15.6英寸的悬浮中控横屏，以及21.4英寸的迷你 LED 后排娱乐屏。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102千瓦时 4C 电池包，双腔空气悬架及 4D 全域舒适领航系统，动力搭载全域900V 的高压架构，前桥180千瓦感应电机加后桥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综合最大功率520千瓦，峰值扭矩呢700牛米，零百加速3.97秒 ，CLTC 的续航635公里，支持蔚来换电体系。
4: 继续说的这款车阿维塔 07L 七月上旬上市，这款车预售价是23.29到29.99万，共推出六款车型，增程三款，纯电三款，车身尺寸4910/1980/1650，轴距是2900毫米，相较于普通版哈，轴距加长了50毫米。
3: 嗯，内饰大面积真皮加麂皮顶棚包裹。中控台没有实体按键，配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加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加双6.7英寸流媒体外后视镜，搭载华为鸿蒙4.0车机，支持4屏互联。
4: 配置的话，搭载华为乾坤 ADS 4.0高阶智驾，全车8气囊，热成像夜视系统，全系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增程版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0千瓦，单电机231千瓦，纯电单电机305千瓦，三电机综合712千瓦。
3: 嗯，是的，零百加速呢最快3.1秒。那纯电的 CLTC 续航呢725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270公里，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升。
4: 底盘方面
3: 啊，底盘方面呢是标配前双叉臂加独立悬架，那高配呢带有可调空气悬架。
4: 嗯，继续说的这款车是新一代的理想 L6，也是七月上市。这款车呢，现在的这个现款售价是24.98到27.98万，新款哈大概率维持这个价位。外观呢小幅优化，重点升级前脸主动进气格栅，提升散热效率和能耗表现。车尾牌照框上移至尾门，保留标志性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车身尺寸是4935/1960/1735，轴距的话是2920。
3: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在露天汽车剧院后排摇曳的亮光中，可乐与爆米花在星光下，仿佛香槟和鱼子酱，爱意情长。在这漫长炎热的夏夜里，歌里唱到的地方就是北非的摩洛哥了。提起非洲，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落后与贫穷，而对灿烂文明的认识多数也只限于埃及。很少有人知道，在非洲大陆的西北角，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度。它三面环海，东南背靠撒哈拉大沙海，西临浩浩的大西洋，北依地中海直布罗陀。它幅员不过湖广两省大小，却有着传统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它七彩缤纷，炫目多姿，从马拉喀什的雕廊画栋千姿百态，到古城菲斯的天方夜谭，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从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到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彩，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各种色彩的国度。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小麦心中对摩洛哥一直有一些情结，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北非国家，它更是三毛生活过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成稿地，电影《欲望城市》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风靡全球的童话《小王子》也与摩洛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一些温暖的情结，小麦踏上了摩洛哥这片热土。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东北距离首都拉巴特88公里，濒临大西洋，树木常青，气候宜人。当小麦从海上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碧蓝无垠的天空和海水，中间夹着一条高高低低的白色轮廓线， 远处大西洋上海浪滔天，港内却水波。

不兴，温柔静谧。南北绵延几十公里的细沙海滩上，各式的旅馆、饭店和娱乐设施掩映在一排排整齐而高大的棕榈树和橘子树下，汇成一条以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让小麦看着觉得轻松和自在。卡萨布兰卡习惯上被称为卡萨，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候，法国就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小麦在辽阔蔚蓝的大海边，看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渐渐显现出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经过大海的长途颠簸，初次来到这里时就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那样兴奋的神情让小麦如今都能想见。在海边悠闲地散步，小麦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原来是勇敢美丽的摩洛哥女孩在骑马踏浪，马蹄奔跑在沙滩上，溅起阵阵清凉的浪花，让人感觉到无不畅快和洒脱。从海边归来，小麦乘车前往那包含着摩洛哥传统元素，同时又是现代宗教建筑奇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它伫立在卡萨布兰卡市区的西北部，坐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从1987年8月份开始动工修建，耗费了5亿多美元，占地9公顷，而其中1/3的面积是建在海上的，据说是用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来的历史。由于当地的穆斯林正在祷告，所以小麦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奇美，但是据说整个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上的第3大清真寺，排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之后。如今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小麦的面前，向小麦讲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往昔。这里高200米的宣礼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筑，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这样说道，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他做到了。当小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广场上徘徊，时而仰望尖塔，时而窥探细节，天空中的云飞快地流走，而时间却过得非常慢，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000年前。在小麦的心中，卡萨布兰卡是让小麦觉得最不像旅游城市的一站。作为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这里更多时候是很多游客和商务人士的中转之地，但是一部《北非谍影》却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爱情商标。从此，这座有着“白色之城”美称的城市，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浪漫之地。小麦沿着卡萨布兰卡的老城墙漫步，邂逅了 Risk Coffee， 那个《北非谍影》中男主人公做经营的咖啡馆。不过这里是一个美国人按照电影1:1的比例建造的，而电影当中的场景却是在好莱坞里搭建的，没有在卡萨布兰卡拍摄哪怕1分钟。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万千影迷来到里克咖啡馆，来感受电影带给人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小麦站在这里，仿佛看到了10年前里克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10年后，伊尔莎在酒馆里出现，说了一段话。电影情节就像一幕幕无声的默片，让小麦忍不住热泪盈眶。穿行在老城区，小麦被一位小男孩叫住，他友好地问小麦，知道这是什么吗？指着墙上正在涂色的壁画。小麦猜，跟足球队有关吧。是的，这是卡萨布兰卡当地球队的球迷在所居住的居民区附近墙上写的宣传口号，如果你不加入我们，
那就太让人看不懂了。是啊，如果不曾来到摩洛哥，小麦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国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小麦曾经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要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飘起来，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还维持着那神话里的生活。直到小麦到来，才发现菲斯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历史。据说公元785年，什叶派的 Idris 在麦加的权力争斗当中失败，逃到了马格里布，也就是摩洛哥，定居在菲斯和梅克内斯两城之间的山中。因为传说他是穆哈默德的直系后代，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拥戴。在他的感知下，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788年，艾迪斯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并从此统治摩洛哥将近200年。792年，艾迪斯被巴格达派来的刺客毒死，他12岁的儿子继位了。808年，他的儿子建立了都城菲斯，菲斯古城从此逐渐繁荣，并一度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朋友告诉小麦说，12世纪的菲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号称非洲的雅典。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更喜欢用迷城来形容菲斯，因为这里的麦地那老城区如同迷宫一般，堪称极致。摩洛哥的主要城市一般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老城区叫麦地那，有城墙围着。麦地那建在低矮的丘陵之地，小麦从高处俯瞰，只见米黄古旧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簇拥在坡上，一直延伸至低地。数不清的清真寺、传音塔散布于城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小麦觉得非常的大气磅礴，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也非相机所能完美的表达。观赏过外城及皇宫的大门，小麦从蓝色的布日卢门进入麦地那，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巷子更窄更曲折，街道两旁的小铺卖着各式的传统工艺品，地毯、丝绸、围巾、绣花鞋、长袍、首饰、银器、瓷器、铜器、皮革制品。市场上售卖着蔬果、肉类、各种香料和无数不知名的当地小吃，将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这些成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麦偶然经过一座清真寺，但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进入的。小麦从门口能够看到里面的小庭院和精美的马赛克。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穆斯林从4到7岁的小孩子需要在这里学习可兰经，7岁以后呢，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如果是博博尔人还得学习博博尔语，高年级才会接触英语， 但不是都会学。小麦突然就明白了为何遇见的摩洛哥人对英语不是那样熟悉了。继续前行，来到了菲斯传统的皮革染整作坊。小麦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可以俯瞰到作坊内的大染缸。在这里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以用作漂亮的明信片。热情的店主向小麦介绍了皮革的主要制作过程。首先呢，需要将动物的皮毛加热消毒，然后用鸽子粪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皮毛3到5周。石灰可以使毛皮分离，鸽子粪使皮革软化，之后放到大染缸内染色，再制作成各种制品。如此复杂的工序，长久的耗时，

茫忧愁，脱离了现实之逆旅，掉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童话盒子里，让小麦的感官经历了各种多彩奇幻而有温度的体验，让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之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的节目，小麦依然带您行走在摩洛哥，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嘘，小软。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好的，
1: 怎么换音乐了？

0: 改风格了，
1: 不能告诉你，
0: 走别的路线了。
1: 没走别的路线，是他现在这会儿不争气。
0: 我以为我们俩开始不走这种嘻嘻哈哈的路线了。
1: 嗯、走哪种呢？就是叫做
0: 有点
1: 电台的感觉，
0: 小资的感觉，你知道吗？有点我们俩要喝下午茶的感觉，或者是夜间要微醺的时刻了。这个音乐给的，
1: 哇哦。哇，看来这生活挺丰富啊，你别说啊。好吧，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0: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主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
0: 又回来了。
1: 哎，又回来那种熟悉的感觉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0: 嗯，
1: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在群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嗯，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其实挺可聊的。
1: 对，就是那个你看上去就有点不顺眼了的人。
0: 对，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1: 对，
0: 随便说。
1: 对，
0: 我们俩能随便说吗？
1: 我们俩当然能了。我就讨厌那些就是长得又漂亮，还能在《悦动全城》节目当中大放异彩，而且呢还在坐在副播啊、嗯，
0: 对，
1: 哎、穿一身那个这个白色的上衣、粉色的裙子啊裤子，不好意思，
0: 对，正是本人，正是本人。
1: 讨厌优秀的人。
0: 上班了，上班了，别人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俩上班的时间。
1: 对，他这个讨厌呢要加上双引号。
0: 嗯，
1: 有了这些呢，你比较这个看不惯呀、啊，或者说确实心里有点厌恶的，也可以说哈、啊。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交友方面也是。
1: 我以为是 crush。
0: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crush 这个词了。
1: 好久了、都已经过时了吗？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已经过时了？crush 只在前两年流行，对吧？现在还什么 crush
1: 上半年流行。
0: 是吗？
1: 哦，上半年就大家一直在讲嘛、然后网络上一些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
0: 嗯，
1: 后来这真的走得太快了，他们啊。
0: 现在流行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1: 现在不知道流行什么。
0: 现在有什么热梗吗？
1: 没有。
0: 不知道。
1: 哦，是关中王来了。
0: 哦，就这一句。
1: 可能会有一点这个火度哈。
0: 所以你讨厌什么样的人？那我先说一个，
1: 嗯，
0: 就接着这个热梗，我最讨厌炫热梗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就很难受。他可以先告诉我最近有什么热梗，然后待会我们一起说，我就开心了。
1: 嗯，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平平淡淡，在我的生活当中呢热梗不多，
0: 嗯，
1: 还比较少的那种啊。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我们三个人群中经常发一些视频。然后他每次分享的视频呢，其实都引起不了我和另一个朋友的共鸣，因为他发的人我们俩压根都不认识，就仿佛虽然说我们三个同龄的，但是仿佛我们俩比他大了10岁。他发的每一个明星或者是说刚出来的一些小网红啥的我都不认识。
1: 我就是这样的。也有，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但是呢他那个是年龄稍微都比我小了7、8岁的这种
0: 啊。对呀、但是有同龄的就是好朋友，他就是网速比较快嘛，
1: 嗯，
0: 然后喜欢就是经常上网或者是关注这一块，就是了解了很多出来的新人。
1: 他没工作吗？
0: 有啊，他工作就是这个呀。
1: 哦，摸鱼。
0: 就他工作就是和这个团那个团在一起的
1: 那
0: 种。
1: 哦，
0: 那
1: 就有情可原了。
0: 对，
1: 就像咱一样，是吧？
0: 嗯，
1: 咱要是说咱要录什么东西，哪些拍什么，他也不知道，
0: 别人也不知道。
1: 对，是
0: 对。
1: 我知道一个大神什么什么谁谁谁，你这别人听着这谁呀、这是？
0: 我也是，经常他们几个说哪个朗诵大家呀什么，我说谁呀那是？
1: 他要说张永杰，你就说哦，知道。
0: 抖音上有朋友这个苹果草莓啊、说666，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1: 感谢感谢。
0: 爱吃香菜说，讨厌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
1: 嗯，
0: 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就我们自己家的时候，我说话声音特别大，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开心的时候，就是音量会无限的放大，但自己是不自知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被挨骂。你知道我妈说，你看你说话声音大的，
1: 就是你这声音和你的形象一点都不符合，
0: 能不能小点声音？
1: 哎，这是性格所趋。一个声音大的人、基本上声音大的人基本上性格都很好。
0: 是吗？
1: 对，基本上都很好。
0: 嗯，
1: 基本上我这样说哈，有的人就特殊，就比如说村长
0: 啊。对对对对， 你不可能、
2: 哎、我说两句，
0: 对，你不可能村长说哎大家安静一点啊，我说两句，那压根没人听他说话。
1: 对对对对对，特别多的朋友们就慢慢的可以发现啊，身边有特殊工作啊、
0: 嗯、
1: 他这个声音大点你就不见怪，
0: 特能理解。
1: 对，我你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我的一个位同学吗？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外貌完全是两个档。
0: 没有说过，应该是和别的女的说的。
1: 哦，对，好的。啊，这事儿确实是哈、嗯啊，就是和别的女的说的啊。就是他的外貌是一个非常个子不高，然后呢、
0: 嗯、
1: 就是
0: 小小的女生，
1: 小小的女生、
0: 嗯，
1: 他说话声音真的很大，我吓了一跳。我们一起组团出去嘛，就是班级里面办活动。
0: 嗯。
1: 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和我交流一些事情，
0: 嗯，
1: 可能是这个副班长给他安排了一些活儿，
0: 哦，
1: 他就找我嘛，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说，他就说班长，那声音一出来，我吓一跳，我这谁呀、啊？啊，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他唱歌和他发声方式不一样。
0: 嗯，对对对。
1: 你听的时候就觉得就还好，因为要一起唱嘛，
0: 就感觉他底气十足，你知道？
1: 对，声音很大。
0: 嗯。
1: 不是底气十足，就声音很大那种啊。
0: 那就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有的时候人的音声音和就是外貌长相不相符的时候，你就会很诧异。
1: 嗯。
0: 就有比如说有特漂亮的女生，
1: 嗯，
0: 然后你她在没开口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人太有魅力了，你就想和她做朋友。
1: 嗯。
0: 然后她一开口说话，就是公鸭嗓的那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1: 美哀美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好好的姑娘怎么不是个哑巴呢？
0: 还是你会骂人。
1: 让艾哲江在说讨厌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人。对，
0: 嗯，这个我们俩之前说过，除了就是比如说你专门去那种夜市上面那种除外，对吧、嗯？那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1: 对，你像我们俩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必须是大声说话的。
0: 我没有。
1: 不是，我们要是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般就是工作。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咱俩要是闻的声嗯嗯的，我真的是、啊。
0: 哎，这相反来说，尤其是在这个小饭店吃饭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把这个手机音量开好大，在那儿刷视频。
1: 对，
0: 的确、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感觉刷视频的时候，那个音乐呀放特大声，尤其是在哪个时候呢？就是饭店的有的时候就是人比较多，你还就是意识不到，尤其是在车厢里面坐高铁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就比较烦。
1: 我一般出门，我要是在外用手机的话，嗯、我都会带上我的蓝牙耳机。
0: 有的时候耳机忘带了，我就会把声音放得最小最小最小。
1: 哦，对，是的。
0: 嗯，
1: 一般耳机不带我就不玩手机。
0: 但是有的人他就比如说坐在那个高铁的座椅上，然后把手机举得老高了，往那一躺，然后在那看视频，声音放特大。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列车员从旁边过的时候，还是说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影响到别的客人了，别的乘客啊啥的，然后他就适当调小，一会儿
1: 又
0: 开
1: 始
0: 了。对，
1: 听不见。
0: 嗯。那一般情况下，你遇到这样的人会制止他吗？
1: 我胆儿小，我一般不会制止。
0: 你是不是怕别人打你、骂你？
1: 嗯，不是打我骂我，就是因为你说完他不听，你就会很尴尬。
0: 对，再和你就是 diss 你几句。
1: 对, 对, 对，
0: 哎，我就想这样，你捂着耳朵呀。
1: 你这个能炸了，你管我、啊嗯？
0: 对，
1: 就这种人，就是他没有素质啊。嗯，
0: 对，你不怕，就怕有的人他把他这个底线没有底线。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也不注意，然后说啊，你把声音放小一点，别人还会说一句啊，不好意思，忘了，没注意，对吧？这种能理解其实，但你、嗯、别人提醒之后，你还是在那儿，
1: 在那儿依然迥然的，
0: 还拽。
1: 对、啊，这我们就引出来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底线？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根线。
0: 嗯，
1: 你要是没有道德了，法律就会制裁你啊。
0: 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嘛。
1: 嗯，
0: 就民法典里面也会相应出现很多的这一条那一条。就有的时候有些，比如说人情，
1: 嗯，
0: 或者说家庭，
1: 嗯，
0: 然后友情之间这些事情是有些是法律管不住的，你知道吗？
1: 就不能介入。
0: 对，
1: 介入不方便。
0: 嗯。就很难，
1: 在一部分的完善，大家给法律一个机会，啊、
0: 嗯，
1: 真的不要触犯法律，
0: 不给也没办法呀。
1: 对对对，你不要去和他打招呼啊，你但凡和法律打招呼，就说明就有点啥事儿，知道吗？
0: 嗯，对。但是其实现在法律还是蛮健全的，
1: 嗯，
0: 就有很多咱们不懂，就问一下豆包，就有的时候就知道好多，哇、
1: 哦，
0: 这一条是违法的呀，这一条是不违规的，这怎么样？
1: 前两年就是现在一直啊，就是因为我们居住环境在改变嘛。
0: 嗯。
1: 居住环境改变之后呢，你看我这嘴又懒了啊，不好意思啊，扣了一颗五十啊。
0: 嗯，好的，我同意。
1: 然后呢，就是高空抛物那时候最火了。
0: 就有的人我见过打架，就是自家人打架，高空抛物给抛外面去的，你说那种人是不是特别恶心？你打架你在屋里面打呗，对吧？你砸东西你别砸对着窗户往外砸呀，你砸自己家里面不就行了吗？
1: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过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呢就是这种，他愿意把事儿给闹大。
0: 不是闹大，就是你可以伤害你自己，就是在屋里面你就是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假如说你就是产生这种争执斗争了，
1: 嗯，
0: 你就不要伤害到别人，对吧？你往外一抛，那底下万一站一个小孩站个人似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伤害力极大，就有很多高空抛物把人给受伤，直接失去了生命，不是很多吗？
1: 对，
0: 嗯。
1: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和我聊过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在加我啊，这个不好意思，在直播，等会儿啊。
0: 嗯嗯。
1: 很多这个大家呢认为的一些就是这他就约束我的事情。其实你从根本上，你要从法律来出发，我们作为交通的，就比如说什么酒驾这类似的啊，
0: 对，就和高空抛物一样。
1: 对，他说我酒驾我挨着谁了？我自己开，我罚我分呗，是吧？请你记住，你酒驾上路之后，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0: 对，
1: 你万一你不可能给自己碰嘛，是吧？你万一碰到别人，就是危及他人生命安全。
0: 嗯，
1: 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当你不清醒的时候，不要做不清醒的事情，
0: 就不仅是伤害自己，还要伤害别人。
1: 嗯，
0: 你再不济，反正也不能伤害别人，对吧？
1: 对 对, 对，
0: 别人是无辜的。
1: 嗯，这个说话大声占了好多呀、啊，好多朋友都说说话大声啊。
0: 我好像也跟你讲过、
1: 嗯，
0: 就是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我比较讨厌就是说话大声的人，就没办法做朋友那种，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
0: 嗯，
1: 你就唯一的做法就是瞪他，他一看你赶快不瞪。把眼光给收回来，就是像这种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秩序当中啊，秩序就是制造出来之后让大家去遵守。
0: 嗯，是的，
1: 很好啊。
0: 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吧。
1: 嗯，
0: 就是讨厌什么样的人。
1: Winner 说，本身没啥权利还颐指气使的指使别人，这是别人那的啊。
0: 哦，就是权力不大，气儿挺大，
1: 事儿不少。
0: 对，事儿不少，
1: 然后呢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对对对，
1: 就这意思是吧？
0: 有很多人说，就是职场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之前看过，就是说好像是越是这样的人，说明他之前过得就很不好，然后突然间有点小权力了，然后开始拿捏对方，让别人知道，哎，我就是有这么点小权力，怎么着，我就让你过得不好，才知道我有点权力，我过得很好。
1: 这就是人不豁达，
0: 是吧？那假如说，就本身你的这位领导，他本身就一直就是过得很好，
1: 嗯哼，
0: 他所以在你的工作中呢，可能会宽容性更强一点，
1: 肯定是的，
0: 对吧？就不狭隘。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原则嘛，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
0: 嗯、对。
1: 就在你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一个人，我老说这句话，突然骂你一句，然后你会很生气，给他去说，然后给他去争辩。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过得幸福的人，你会说这人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0: 他疯了吧？
1: 对，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来说发脾气啊？就这类似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你会先照顾到别人的想法。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看，我看最近一个网上，尤其是对女性。说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就说一个婆婆给一个这个
0: 儿媳妇
1: 说，
0: 嗯，
1: 她说怀了孕就要多走动，但是医生告诉她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走动，一定要静卧，
0: 嗯，
1: 才能好。然后呢，她的婆婆告诉她说，我那个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还下地干活呢，什么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引来那个儿媳妇的这个反驳，
0: 嗯，
1: 就会说啊，你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科学类似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儿媳妇并没有这样做，
0: 她怎么做的？
1: 这个儿媳妇马上抱住了婆婆说：“她说你以前受的苦，我不会让你接下来再受了。
0: ”对，我也看到过这，你说这句话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吗？
0: 嗯、
1: 你就想一想。就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健全非常幸福的家庭当中，
0: 嗯，
1: 当听到一些磨难之后，他不可能说是要去反驳你，必须要怎么站得高一点。
0: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还有一版，就是说突然间这个儿媳妇哭了，
1: 嗯，
0: 说婆婆呀，你以前过得太惨了呀，
1: 对对对，好辛苦的啊，真是。
0: 我懂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了。
1: 你看我都没婆婆，真是哎呀。
0: 电视台号码多少？
1: 5501234，您是要反映问题吗？
0: 对，你需要干嘛？现在是已经下班的时间了。
1: 嗯，就我们俩加班。我俩可恨不可恨啊？你下班了还不放过你？
0: 对，我们下班还要捞点钱回家。
1: 关机下班50到手，你真是刚扣了50，
0: 扣完了。小杨说：“讨厌有钱人。”的确，的确，有的时候不是讨厌，就是好像很有钱的人他在你身边，就是你 get 不到，就生活不一样嘛，环境不一样，钱不一样。
1: 对对对对，这个你不是讨厌有钱人，你是讨厌那些没素质的人。
0: 对，有的有钱人他就特别低调，然后不会让你有不适感。
1: 对，
0: 但有一些有钱人就比较无视别人那种，蔑视别人那
1: 种。嗯，感觉自己怎么地怎么地的啊。你像我们俩看，我们俩这么有钱，我都没讨厌你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小梁？
0: 哎，你说这个，我讨厌一类人，我想到了，就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或者在上学的时候，在工作中，你拿一杯咖啡，你喝个杯咖啡，
1: 嗯，
0: 然后在生活中你买个女生买个小包，买个男生买个啥，然后你身边的有一些看似是朋友的朋友，就是说哇，这得花不少钱吧？你怎么这么有钱？然后会说，或者在旁边旁敲侧击一下，说：“哎，我只喝水，我才不喝这些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哦、不像你这么有钱。”
1: 这种人基本上进不了我的身。
0: 就有些人他就出其不意，就是来了一句，就是“哎，你最近赚了不少钱吧？你看，行头又换了一套又一套那种。对”
1: 对对，阴阳怪气的。
0: 嗯，
1: 就这，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莫名其妙那种仇视。
0: 对，
1: 就你没办法去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想法，
0: 嗯，
1: 但你也有的时候你也能 get 到他们的想法，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幸福，和你有一些交集，但是呢，伤害你给他带来的伤害不大，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出发点，
0: 就戳你，
1: 就这样，
0: 就恶心你，
1: 就是就这种情况，像你像我这种，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到过。
0: 哦，那是不是女生会遇到呀？
1: 我不是个女生，我也大家都知道，能看出来。
0: 对，所以是不是只有女生才会遇到这个比较多这个情况？
1: 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了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然后呢，本身你要作为一个就是生人勿近的那种状态。
0: 就一般情况下，我说的刚刚那件事，比如说包啊什么的，是我朋友遇到的啊。他说还当时还小嘛，给别人去解释。
1: 哦。这种是吧？
0: 对，然后我也遇到过，其实我说对呀，我一直都这么有钱，怎么了？
1: 哎，你这种做法就是我。
0: 对，咱们俩应该是一个做法。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顺着你说。
1: 对，你哎，就是哎，对，是的。因为我非常赞同他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去跟他说。
0: 对。
1: 然后他要说你怎么那么有钱，你说。我刚挣3亿，
0: 对啊，
1: 气不气？难受不难受？
0: 嗯、
1: 这3亿交税了啊、
0: 嗯、
1: 啊！我们类似这种情况，他要是说我很穷，我连什么都不会，我比你更穷，
0: 对对 对，
1: 就是你他说穷，你比他还穷，
0: 他说难，你比他还要难，
1: 哎，对对 对，
0: 他说有，他说他很拽，你比他还要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恶心你，我小时候可能还会解释或者内耗，我现在要恶心回去，我要想方设法给恶心回去，然后有的时候回家还会查一下，问一下豆包，我今天受气了。然后下一次我要怎么反击？
1: 这豆包是不是快收费了呀？这是，为你用的太多，你现在回本了，我告诉你，这是。
0: 我真，我要是就是开付费的了，我绝对能回本那种人。
1: 那绝对能，真是。豆包都嫌你烦。
0: 但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这样会用豆包的人，就是表达上就是嘴比较笨的人，脑子转不过来那种人。
1: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你看吧，就脑子有的时候他不灵光，他就是不灵光。
0: 你灵光。
1: 我老灵了，我老灵光了，对啊。
0: 我不灵，我真不灵光，我只会瞪别人一张。
1: 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所表达。
0: 对对对，然后回家来吐槽、嗯，今天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嗯、哎，我当时给他就是两个人 battle 起来了 ，battle 又输了，没出意外我又输了。
1: 对，然后呢，有妖气说：“我来说句话哈、啊，
0: 嗯，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
0: 可恨之人。哎，是这样的吗？我记得下一句不是这样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好像还我问一下我的包包。下一句是什么？
1: 你这个第一句话是我是见过的，
0: 嗯，
1: 我是见过，而且呢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0: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吧。
1: 这个事情呢就拿你就听吧，当一个故事听啊。
0: 出来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1: 啊。
0: 哦，
1: 就是劝人向善，有的时候确实你要多层考虑。
0: 就是，嗯，他说和那个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很像。
1: 嗯，我就这样讲吧。
0: 嗯嗯。
1: 然后呢，这拿我身边一件事情来讲，多年前家里从事过一次这个药材的生意。
0: 嗯。
1: 去一个老人家那儿去收药材，本身呢这个利润就非常薄，那一趟呢，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一趟也就挣5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呢，加上我人工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挣个30多块钱左右。
0: 哦，
1: 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呢，去收别人的药材，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位长辈，然后就和他交流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说哈，哎呀，这个你看吧，你们都是大老板，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呢，啊，就是卖力气干活，能不能再给我们贵点呀？
0: 嗯嗯，
1: 然后贵了之后，这个利润又薄了，薄了之后呢，又说啊，你看吧，你们这样都收了，那我这里能不能再收了？又收了。说完之后呢，走完之后到家之后，我们算了算啊，
0: 嗯，
1: 其实也没有亏，但是
0: 也不挣钱了，
1: 已经不挣钱了。如果说再吃中午一顿饭，那就是完全负，
0: 啊，负的，
1: 开始负了，
0: 嗯。
1: 后来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去收药的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告诉他说：“你就不要再收他的药了。”
0: 嗯，
1: 他说：“我就不多讲，你这个年龄那么大了，你也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
0: 哦，我明白这个点了。你这举的例子就好比如说有些网上比较火的新闻，路口卖花的奶奶。
1: 嗯，他这个就是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说完之后他就开始炫耀，那这个人躲啥？我两句话也得我躲挣多少钱？两句话也得我这样跑那样跑。
0: 嗯嗯，
1: 他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当时我就说我那个长辈就苦苦一笑，我说我还是不适合做哈，
0: 就当时就还是年轻，
1: 对，年轻
0: 还是年轻，就不没有看透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我同学，我大学同学，他本来你学生的生活费就不是很高嘛，然后他就一大早我们考试的时候进来说之后说，哎，我从一个奶奶那儿就买了一大束花，我们班女生一人一支，他说我看那个奶奶太可怜了，就这么早就开始出来卖花，往那一坐，对吧？还是冬天。
1: 嗯，
0: 他说我就全买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和他一起忙把这个花给拆开。结果，那个花只有上面那个花头，你知道吗？底下的花
1: 没花茎，
0: 没有花茎，所有的花茎全是用纸扎的，全是假的。所有的花没有一朵是好的。然后他花了200块钱买回来的。
1: 哎，咱俩说这事儿啊。咱俩说这事儿不是说让大家呢就是处处都要提防着点，
0: 就是说大家要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要考虑全面一点，
1: 对，你多想一想，
0: 对，
1: 这个层面一定要多考虑一点啊。
0: 嗯，不是说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别人一哄我就发现哇他太可怜了，就是别人只要一就梨花带雨，
1: 嗯，
0: 或者说自己怎么过得怎么不好，我就相信了这样的人。到现在我就说他说的只是他的角度，
1: 对，
0: 是吧，
1: 话要听全，
0: 嗯，
1: 人要见真，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得这样，就得多多的去交流去接触，
0: 嗯，
1: 这是没有错的啊。
0: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就是当时关系还不错，然后呢，
1: 嗯，
0: 她谈了一个男朋友，
1: 哦。
0: 那男朋友呢是一个铁铁的渣男，就是
1: 哦，他女朋友不知道，这是意思？
0: 知道。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啊，原谅呀，就是被哄好了呀，就是这样。而且他就是说，然后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嘛，然后就找到我求安慰，还受了伤，让我陪他去的医院。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说别了，我说适可而止，就说这个人不行，还得远离，对吧？你是正常的情况下得这样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可怜他，结果他男朋友来了之后呢，我还瞪他，你知道吗？专招。绝招，
1: 看出来瞪他，
0: 对，瞪他，
1: 嗯。
0: 然后呢，直到后来呢，他就说我劝他之后呢，发现没两天两个人又好了，我就是那个小丑，
1: 你是那个罪人。
0: 就后来我就说，对，我就说，怎么回事呢？我就发现，他就告诉我，他就离不开他，他就是喜欢他。所以说，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劝不动，你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你说怎么办呢？对吧？
1: 这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考虑考虑哈，有些东西有些就是友情的判定啊， 咱不

0: 说那么白了，友情的判定。
1: 我就不当，不是在当小丑呢。
0: 友情的判定，这个我天，我说话好严谨。
1: 竹筒粽子说啊，年轻人会说啊、他竹筒粽子比较白，白粽啊，说你好白啊。但结婚后呢，年龄大的时候，好多人见到他就会说，这人一看就不会干活。
0: 那你就给他这样讲，嗯，那是，我都是享福的命。
1: 对啊，我来这个市场就是来享福的。
0: 我
1: 嫁的这个家就是来享福的。
0: 哎、对，就这么说，更招恨。
1: 这么多年，我一丝活都没干过，还给我配了两个佣人。
0: 对，你们家孩子呢？是出去干活吗？天天，
1: 对对对，
0: 风吹日晒的，真的是披星戴月，回家都吃不了一口热乎饭，是吧？
1: 对，就是说你们回家还要干活吗？
0: 对，
1: 你们饭也要亲自吃吗？
0: 衣服还自己洗吗？哦，衣服还袜子得穿两次是吧？我那都买新的。对啊，就是这，你一定不要这个。
1: 给他怼过去。
0: 对。昨天停车怎么了？
1: 拿条子准备缴费，然后扫上去之后呢，发现这个车牌
0: 不
1: 对。后来发现呢，是别人的车费单放在他的雨刷上。
0: 这好。这没事儿，这别人就不会再给你付费了是吧？
1: 就是别人把他那个车费单放在他车上，他以为是他的车费单。
0: 你扫的也扫不上，没办法。
1: 但这人好缺德啊！
0: 专车专码，
1: 他以为这样他这个人就会帮他付钱了。
0: 没有傻的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系统呢，都会让你再次输入车牌号，或者确认车牌号啊。你要是手一抖，你相当于给他买个棒棒糖了，好吧？你们太会了，我们不会，我们多善良的人呢。
1: 这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有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之苦、
0: 之苦啊。
1: 就是说你评判一个人可怜不可怜，就是要全面一点，就是你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不能爱心泛滥，
0: 嗯，
1: 对吧？你要就是评判一下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帮助他。假如说他不适合，就比如刚刚我讲的那个，他就是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帮助他，自己不愿意清醒，
0: 对，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还这个特好玩，我听过一个这个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板给我讲过一个道理，他说呢，就是这个老祖宗呢都会照顾每一个现在生活在当下的人，有的时候他负责，你看你万一你有一个老祖宗他负责财富这一块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嗯，当然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1: 是的。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我先问个题外话，你这个你这款这个水是什么味道的？
1: 葡萄。
0: 哦，我说呢，
1: 有股葡萄味。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它这个你这个味道和我那个用的那个鱼饵的味道很像。
1: 葡萄和咖啡。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咖啡的这个味道加上葡萄的一个味道。我那用的可能不是这个，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像，香型这个。
1: 啊，那是香的吗？
0: 对，然后这个是专攻钓草鱼的。
1: 哦，
0: 这味道哇真明显啊。
1: 你下次你可以边喝这个，有鱼都往你这边来。
0: 对，怪不得叫
1: 你先买上一杯往里面倒。
0: 啊，这是那统一做法，这是。
1: 嗯，
0: 行，
1: 你到哪儿了？
0: 看群里，群里。
1: 对对对，还要卡人品，刚我们说这个了是吧？
0: 嗯。
1: 然后爱吃香菜说，喜欢我的人我要想办法让他更加的喜欢我，没有喜欢我的人想办法让他喜欢上我。
0: 嗯，
1: 然后最最讨厌讨厌我的人，
0: 就为
1: 就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吗？
0: 人民币有的人，嗯，对对对，
1: 对对，你又不是人民币对吧？
0: 对对，
1: 我又不是人民币，没办法让别人都喜欢我。
0: 哎，这50的长得再好看，没有100的招人喜欢啊。
1: 对，
0: 你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徐志胜以前说的那句话嘛，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
1: 啊，
0: 就很久很久以前的自己害怕别人突如其来的好。
1: 啊，
0: 就是突如其来的好，这个人呢和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相识。
1: 你会害怕吗？我也会害怕。
0: 我以前会害怕，现在不会。
1: 啊啊啊！
0: 现在如果说他是通过工作的方式认识我的话，我觉得正常。
1: 啊，
0: 他如果说是冒不丁的突然来的话，那就不行。
1: 你就害怕有妖？
0: 对，这个人必有妖嘛，那是肯定这种情况。他如果说是认识你，想认识你，那是无可厚非。
1: 嗯，
0: 就是当一个人在一个这个生活圈当中，有些人就是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圈当中，对你非常好的话，请记住，同志们，你值得被这样对待。
1: 哦，是这个你值得是吧？
0: 对，你值得被这样对待，因为这些人是真心的喜欢你。
1: 嗯，
0: 他为你付出一些东西，比如说帮你买个饮料，帮你做一件事情，和你沟通这个沟通那个，你要欣然去接受。
1: 对，
0: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以为你的能量吸引到了他。
1: 嗯，
0: 很正常，这是这样的啊。
1: 其实总结就是那个配得感。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有配得感。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不要说别人做了一些对你好的事情啊，或者说哪怕是给你买了一个小礼物，
0: 对，你一定要还回去的那种。
1: 嗯, 嗯，但我发现了，假如说别人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你要立刻还回去之后，说明你们俩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0: 啊，
1: 然后你才会有这种不配得感。你说哎，我平时对他也不怎么样呀。
0: 对，我这咋能那见外。
1: 对吧？假如说你玩特别好的朋友，他给你一个礼物，你觉得哇，他心里有我。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种情况哈，这些人如果说在你生活当中出现了，但他有一天毫无征兆的离开了，
1: 也要学会接受。
0: 对，一定要学会接受。
1: 现在已经很欣然了，年纪到了，
0: 年纪真的到了，
1: 通透了。
0: 我以前对很多事情呢是执迷不悟。
1: 对啊，我之前也是，我就跟你说过，我以前就玩特别好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就是地狱啊，还有一些经历的事情啊，就是不再联系了。其实说你对这个人也没有说感情没有了，只是说就有的时候不适合在一起玩了，你就觉得。
0: 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你。
1: 怎么了？突然有一天。
0: 对，突然有一天你们真的在哪儿碰到，或者说真的在哪儿又相遇了，而且有交集了。你会发现
1: 他还是原来的他。
0: 对，默契还会有。
1: 会这样，会这样。对，有这个自信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你看我那个时候我说过一样的，因为这个咱对音轨这个东西啊特别着迷。其实我对这个音轨特别着迷，尤其对音乐特别着迷。我就发现就是每个人就像一个谱子，或者说 它就像一条音轨，就是今天我在这个谱子上，我细分一下，我往前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让它冲到一个高音的位置。哎，那个低音的那个呢？哎，他没来。突然有天我说低音过来玩会儿吧，我就往低音上，低音那个轨道我走完之后呢，那个高音的自然而然就会下来一点。
1: 啊，是的，
0: 对，它就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在你生命当中存在，你要是和他交集特别多，他就一直和你平行。
1: 嗯，
0: 和你那个你回顾一看那些比较少的朋友呢，你就去多多的和他再见习一下联系。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有高了，但是那个高呢就会慢慢往下来。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谱子，他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谱不完。
1: 对，
0: 保有遗憾。
1: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顺己心境，顺其自然，对吧？
0: 哇，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哎呀，
1: 年龄大了就是不一样。来，我们看一下网友怎么说。
0: 好，我来看这位朋友说
1: 到哪儿了。嗯，
0: 八月说直接谈电话零针起手的那种。
1: 你应该还好吧，我会这一招。就比如说我和这个人一大早，就是我们俩之前昨天晚上也没说好怎么怎么地，然后突然间八点钟给我弹了一个电话。
0: 你是背还是你是发起着还是
1: 给我弹过来一个电话？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我会先发个微信。
0: 哦，
1: 先发个文字版的，不会直接弹电话。
0: 家人除外，家人除外。家人也要再发个微信先说一下。
1: 不会啊，家人很正常。
0: 对，家人就谈微信
1: 就是除了家人之外嘛。
0: 嗯，
1: 就直接早上大早上谈个电话，我就会很紧张。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就是别人谈着会让我很不适。就是如果说先翻个文字版的，我会舒服一些。
0: 嗯，你这事儿你问你要是找我借钱呢，然后
1: 我也没钱借你。
0: 不是你找我借钱。是吧？
1: 嗯，
0: 然后我没有钱，
1: 对，
0: 我也没办法借给你，弄得很难看。
1: 嗯，
0: 但你要找我吃饭呢，可是我要不借了你，我就亏一顿饭。然后这个打电话啊，其实朋友一定要记住，人越老他越会用文字。
1: 不是吧？越老越喜欢打电话
0: ？No No No！
1: 你看你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0: 就是
1: 哦、他不会直接给你谈电话。
0: 你说的，咱说的是两回事儿。
1: 你说的是工作，
0: 对，你说我说的是在职场上
1: 啊、
0: 哦，你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你给那朋友发信息，晚上来弄点吧，三小时没回信息，脑里打的电话，你弄个啥了你？你弄啥了你？
1: 对，
0: 就是这种。
1: 嗯、
0: 哦，但是工作上的话，你就会，你要是发语音过去，你有可能控制不好你说话的语气和语奏，
1: 嗯，
0: 就会出现一些别的歧义。然后你发个文字，我等两天，我也能等。两天他忙呢，因为比如说他出国了，是不是？他这手机现在不用，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就是会接触到这样的朋友圈。
1: 我会这样，比如说回家之后手机就往那一扔。
0: 你这是往那一扔，知道吗？
1: 就不看了。
0: 我们寝室有个老五，
1: 嗯，
0: 他呢常年在国外做这个
1: 做生意。
0: 嗯，对，就这个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一颗永流传的那个生意啊。然后呢，就是每次他出去之后，他就会换个手机。
1: 哦，
0: 因为那在他那边方便嘛。
1: 那你不打微信吗？微信电话？
0: 不会啊，我会给他发信息，有什么事儿、
1: 哦、
0: 发了之后，只要他不回，我就知道他这又出门了。
1: 嗯。
0: 然后他回来之后开机，第一时间就会恢复所有的信息嘛。
1: 嗯。
0: 然后就会说啊，哥哥，这段时间我又出去了啊，干嘛干嘛的。其实他不会太长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甚至半个月，
1: 嗯，
0: 他要是半个月的话，他会提前在他的这个什么社交媒体账号上
1: 发一个，嗯，
0: 爷们儿要出去挣钱了，
1: 嗯，发一个这个自己的通告，
0: 啊、对，别阻止我挣钱啊，谁最我砍谁，那种，就我的朋友的性格特别好，都特别好的那种啊，
1: 就是咱们说这个朋友直接谈电话，我能接受，
0: 嗯，
1: 真能接受，
0: 但是有一些就是
1: 长期不联系的不能接受啊，
0: 退
1: 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听到一个八卦，
0: 嗯，
1: 要分享我的好朋友，直接谈电话，先发个微信，再忙忙有没有空分享个八卦，然后突然间这个电话直接弹过来了那种。
0: 啊，哇，这真神奇啊！
1: 来看下一个啊，
0: 说讨厌打小报告的，
1: 我也讨厌。那不是流行一个袜子吗？踩小人那个袜子，就是。这我觉得在工作中一定会有打小报告的人，就是哪怕你不知道也一定会有。
0: 其实我以前呢就觉得这种人呢、我嗤之以鼻，有的时候甚至我会动手，就是动手，我意思的动手就是我去指着他，但我不
1: 能、你为什么这样做？
0: 对，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样啊？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后来我发现这种打小报告这种事情啊，源于 打小报告，他自己这个人
1: 有问题，
0: 有问题，
1: 对啊，
0: 就是这样情况。而且呢，后来我突然就想明白一个道理了，这些打小报告的人，他是不是一直在关注我呀？他要是不关注我，他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必须要被别人关注。
1: 嗯。
0: 我们要不不被别人关注的话，我们不就消沉了，不就没了吗？
1: 嗯，对。
0: 你不工作也好，是吧？你生活也好，你社交账号上也好，
1: 嗯，
0: 这些东西都需要大家去进行去关注。我们存在一个就是最近的什么向左比较火的那个语录，我们是娱乐大众的那群人，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是服务大众的一些人。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部分
1: 就能接受，
0: 对，是层次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呢很可爱，还会就是年龄不大，年龄很大了，但是还有那些小时候的毛病，
1: 对，他还以为他在学校里面呢，
0: 对，你就慢慢慢就接受他们了，
1: 对，
0: 当这个东西不再给你产生负面的影响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其实就是我也讨厌就是打小报告的这种人，但是他只要影响不到我，
0: 嗯，
1: 就是说让我比如说我给我带来添堵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都能接受，随便，
0: 对对对，
1: 就是别太过分了那种。
0: 那添堵了就直接找他理论嘛，
1: 嗯，
0: 就很明白，而且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1: 直接开始，
0: 你不要在叫什么，我原因出来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可能别给我打小报告了，不可能的事儿，你越这样越打你小报告，还得给你造谣了，这是啊。
1: 但这人真恶心，
0: 哎呀，
1: 自己过得不好还让别人过得不舒服吗？
0: 咱以后咱也做个这样人，咱体验体验他的心，
1: 放下个人素质是吧，享受缺的人生，
0: 咱去感受感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哎，我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说以后我也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在家里面说我以后也要没有素质啊，怎么怎么
0: 嗯，
1: 然后本来那一刻我是想好了，发现真的是有，假如说有伤害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自己还是做不到，
0: 嗯
1: 嗯，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0: 我们就是一匹骏马啊，真的是哈，马善被人骑，
1: 人善被人欺。
0: 这个咱这说这个事儿啊，不要曲解了哈。
1: 嗯，对对，我们俩就是
0: 嗯，
1: 开个玩笑。
0: 对，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
1: 只在这一块儿啊。
0: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句话是残卷，不要按照残卷去修炼，
1: 对对对，
0: 知道吗？我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
1: 嗯，
0: 求之十之一，失之十之九。有后一句话，懂了吧？啊，
1: 说着点。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还有这个啊，说给我发拼夕夕好友砍一刀的这一类链接的，我以前也烦过，但后来我就成为了这个人。
0: 他不给我发第二条信息，我就不会给他看的。
1: 我会先发一下，然后直接拍拍他，快点，快点。但一般就是比较玩的比较好的了，
0: 嗯
1: 嗯，才会这
0: 样
1: 做。嗯，
0: 首先确定一点啊，这个拼夕夕到现在我都没玩转，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是叫做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1: 成功就是你砍到了，之前我听咱们单位有砍到电动车的，我砍到那个脚踏车，他们还有砍到茅台酒，是不是很神奇？
0: 哦，
1: 还砍那个小度小度那个收音机的那个。
0: Hey Siri。
1: 嗯，
0: 小度小度。
1: 对，小度小度。
0: 哎。我说的是成功没成功，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帮他看成功。
1: 你点了就帮了，
0: 点了就行了。
1: 对，点了进入那个平台了。
0: 点完之后，他摊 N 多个窗口啊，
1: 让你也参与进去。
0: 就不知道是那个哪个窗口到哪一步是能行的。
1: 就是你打开，你复制他链接，只要进到那个平台就已经成功了。
0: 后来我学了一招，
1: 怎么了？
0: 和我好朋友学了一招，
1: 我没刀了。
0: 不是，什么没刀？
1: 让你砍一刀，你说我没刀了，用完了。
0: 但是你砍一刀，你直接发个好。
1: 但是我发现了，就是说你说好，然后我会回我的平台看有没有你的记录。
0: 嗯，
1: 没有你的记录啊。
0: 不搭理。
1: 哦，
0: 就这种就是你因为就好。
1: 哦。
0: 然后下次他再发，你还好还发好。
1: 嗯。
0: 就是不给他砍。哎，下次再问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我砍成功了，我以为你会说我没刀了。
0: 是吧？我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别人给我发，我基本上是不理的。
1: 哦，
0: 基本上是不理，就包括尤其是亲戚朋友，越亲的朋友
1: 越不
0: 理。啊，真的是这种情况，这越亲越不理。我媳妇儿给我发了一个之后，我没给他砍的信息轰炸我。
1: 是那种，然后说能不能不能直接买吗？我说不能，我就要砍的。
0: 啊，呵
1: 呵，不一样的心情。
0: 哇，
1: 下一个说走开1297版。
0: 为什么这 KTV 别人点的歌自己唱的比别人声音还大，你想干嘛？
1: 一般来说假如说去 KTV 的话，别人点歌我就不会唱，除非别人说特别邀请你我们一起唱我才会唱。你也是吧？
0: 我以前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嘛，
1: 嗯，
0: 特别喜欢 KTV,
1: 专业的嘛，
0: 去 KTV 不是专业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专业的。
1: 你学这个专业的？
0: 我学这个专业的已经把学费全给交给我的辅导员了。我前两天跟他聊天我就说了，我说还我的钱，
1: 嗯，
0: 他说什么钱，我说
1: 学费，
0: 我学音乐的那个钱还给我，我现在我唱歌都跑调，
1: 还我已经还过去了
0: 啊。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以前以为，我其实一直想做一期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
1: 唱歌呀。
0: 不是你不认为的这些就是这个坏习惯，我记得好像咱做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当别人在 KTV 点歌的时候他不邀请你，你千万不要跟着合唱，
1: 对，
0: 这是个不礼貌的习惯。
1: 嗯，
0: 我后来才知道
1: 我们家有个邻居，但那一次是我在上高中了、
0: 嗯、
1: 然后我弟去了我没去，
0: 嗯，
1: 就是邻居家几家聚餐嘛，然后有一个大叔，是我弟给我学的啊，就是那天我弟记忆特别深刻，他们就吃完饭去 KTV 唱歌，然后我弟呢就也会跟着点歌，就他一个小孩，
0: 嗯，
1: 他点歌呢他发现，哎，我怎么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唱呢，就是他的歌一直被别人要不然给就把他顶上去了，对吧，要不然直接给他删了、
0: 哦、
1: 然后后来他就坐在那旁边观察，就发现是那位大叔一直在给他顶上去删了顶上去删了，然后呢
0: 他自己不喜欢就删、
1: 他就自己想唱嘛，拿那话筒不放嘛，
0: 哇也真是。
1: 然后弟弟当时就比较小嘛，就是说那他既然这样做的话，那我弟就是也不让他，我弟就坐在那旁边，他点什么我弟给他删什么，点什么我弟后来被发现了，
0: 哇天哪，
1: 就被发现之后呢，然后就是我爸妈就说啊，你就是算了算了，以后我们家自己单独来唱，不和他一起来了，是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就是不让我弟删了，别人就会说什么不礼貌呀那干嘛，因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嘛。然后我弟就不愿意，
0: 我就掉的嘞，那点上我删上，点上我删上，我就给他做了
1: 啊。对，然后呢后来那个大叔发现之后呢，他就开始在那个KTV 里面就是说啊，谁把我的歌删了，那种罚酒疯那种，就开始耍起来了。耍起来之后呢，然后当时就没说嘛，然后我弟就说就我删了怎么了，那种意思起来了。然后我弟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回家之后，
0: 嗯，
1: 还没进大门，
0: 嗯，
1: 就刚开门我爸说跪下
0: 哇，
1: 然后他就找我嘛，就是后来我放假回来的时候找我理论这件事情，你说这他就说这件事情我委不委屈。
0: 当年弟弟多大？
1: 我上高中他上
0: 初中，
1: 五六年级吧，或者初一，也应该不到初中、
0: 嗯、啊，那个有情可原。
1: 那时候我想，现在他绝对不会这样了，就那个时候你想小孩绝对会给他，
0: 我告诉你，同是11月份生的人，我告诉你会有一个明显的做法，扭头就走。
1: 那他现在那不是当时他自己那种小孩往哪走，
0: 我知道现在，我说现在扭头就走。
1: 对，哎，是不是你们这个星座都会这样，现在谁让他不开心了扭头就走。
0: 不是不开心是这种情况，我们得看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别人如果说是
1: 过分，
0: 对，你比如说啊、哎、我邀请我不对不对啊，弟弟邀请我、
1: 嗯、
0: 然后去给你一块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和我之间起了争执，我绝对不会揍他，我会揍到最后。
1: 嗯嗯，
0: 我是冲着弟弟来了，不是冲着你来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哎这个也就是自己玩，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给你弟子这种情况，我和你也和弟弟也不熟，然后和你也不熟，我扭头就会揍。
1: 对，我弟也是这样的。而且本来我弟又不喝酒。
0: 哦。
1: 啊，你说他在那个场合也没什么作用，你知道吗？
0: 弟弟少了很多快乐。哎呀，这事儿真是磨人的。
1: 我记得就假如说我特别懂我弟，我弟说他不喝酒，但他遇到过那种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你爱喝酒，那你会劝人喝酒吗？我弟经常会遇到这种。
0: 我以前会劝，
1: 嗯，
0: 现在呢就不会劝。我现在劝的人很少，是哪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培养起来的人
1: 啊、哦、这样会劝。假如说你就是你知道这个朋友他就是不会喝酒，就是喝酒对于他来说特别痛苦，就对我弟来说就是这样的，
0: 肯定不会去。
1: 你相当于一瓶啤酒直接睡着那种人。
0: 我就这样告诉你吧，只和我在一起喝酒的朋友、
1: 嗯、
0: 我不会去劝的。
1: 嗯，
0: 他们会自己
1: 劝自己、啊、
0: 他们会自己倒的，真是。就是 你喝完之后，你有的时候你那个氛围到了之后呢，
1: 你就想整点儿。
0: 他就会这样说。
1: 对。
0: 就我再累呗吧。
1: 对哦，自己劝自己，那还是能喝，但是对于酒精过敏的人就不行。
0: 你知道，就是有的人，男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投机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1: 会多喝一点，
0: 会让自己变得更为的，就是舒展一些。
1: 是这样的，
0: 他会拉这个平行线，就是本来我只能喝一杯，但是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舒服，
1: 心情好，
0: 我就能喝一杯半。
1: 对，会这样。
0: 喝完一杯半，我再试探我自己，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喝两杯？就这种情况，慢慢试探自己。
1: 但是这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对这个酒精耐受，你不过敏。
0: 那肯定是啊。
1: 那我弟讨厌的行为就是，我本来就不会喝酒，我也不爱喝酒，而且我喝酒就过敏。我就说了，已经就是说了，我喝一杯酒就开始上头啊，就各种不舒服，还吐那种，就不能喝。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直接劝酒。
0: 哦，你下次拿那个大瓶饮料去。
1: 他每次都抱着大瓶啊。
0: 我每次都，我你和我以前一样，真的每回都倒大瓶。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好朋友，这个真的是他们确实啊，想要在那个氛围当中给点。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扁桃体不舒服，我那天呢，我算了算，我后来我很，
1: 你喝了吗？
0: 很后怕，没喝嘛。我喝的矿泉水，百岁山，喝了13瓶。然后回来之后我一查，有那种喝多了
1: 水中毒。
0: 我当时我说我头晕，就真的撑晕了，
1: 懵了，
0: 撑晕了，我一动就慌啷慌啷的那种感觉啊。
1: 会有这种，我喝过这种，就是一直太渴了嘛，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就难受，喝的想吐。
0: 好在这玩意有菜没酒，扭头就走；有酒没菜，客人不怪。
1: 就是你只要有酒，搞点什么都可以喝起来，对吧？
0: 这个雨季花，雨季花说这是什么平台？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调频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下午的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的陪您回家的节目，叫做《悦动全程》。谢谢。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网友的评论。
0: 好，
1: 到哪儿了？这太长了，下一个吧。
0: 好嘞，真是我天啊！你下次别写作文啊。理科不给你读，知道吗？
1: 啊，行，再读一遍吧。所有在恋爱里特别有占有欲的人，只给我一个印象，所以才会对恋爱这个事儿过度不正常的重视。就之前一个兄弟谈了女朋友，偷偷把我们身边的正常
0: 女性朋友
1: 全删了。就搞得有啥一样。你被删过吗？
0: 我好像没被删过。
1: 哦，幼稚。
0: 删过这
1: 就是我懂他的意思了
0: 啊、哦，我知道，
1: 就是他是他女朋友把这个男生身边的只要是女性朋友、女同学全给删了，微信联系方式全删了，挺无奈的，对吧？
0: 对，因为别人有正常的生活圈子，这我告诉你，这就是毒鸡汤喝多了。
1: 为啥？
0: 有段时间嘛，有段时间咱那个90后啊，这个还有。00初啊，90末有一个叫做纯爱，
1: 啊，
0: 独属的一份爱，就这种
1: 纯爱的那两年，
0: 对对，出的比较多，就那种情况，就是他如果爱我，他就不会，就是那个比较中二的那种表达，他要是爱我，他就不会和任何异性聊天，然后网上就有 P 图，我妈妈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有什么母女关系了，这样母子关系。
1: 我看到这个了，还把自己的妈妈姐姐全删了，我也看到这种讽刺的那种图片了。
0: 就当时在那个氛围当中，有些人会做一些这样的事儿。
1: 还有那个女生把那个婚礼的跟拍给删了，她说哎，我不允许，我男生删的，说女朋友不允许，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女生，所以把你也删了。然后那个人说，大兄弟，我是你明天的婚礼跟拍呀。
0: 大兄弟，尾款还没接呢。
1: 有点那味儿了，
0: 这删可不行啊，真是。行吧，朋友们，今天聊了一些这个有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讨厌的人。但是呢，就此看来，大家呢也就是说一乐。
1: 对，是的。
0: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吧，啊，
1: 明天再见，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像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又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十八里镇的田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附近30米左右正在修西环高速，距离这么近，担心会有噪音影响，请问生态环境部门有环评吗？田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对。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来叫我等一下上那去一趟，给他当面聊聊。
0: 当面聊一下，您说的这个环评是指这个噪音的这个环评吗？
1: 对，噪音了，还有那尾气了，你这不都有吗？
0: 哦，那您有没有到现场去呢？
1: 我现场还没修呢，主要是我想到这个环保局这边去，我给他现场说。
0: 哦，见面说一说是吧？
1: 对对，见面。电话人的话说不清。
0: 意思您还没有过去呢？
1: 我这儿没等。
0: 行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您过去当面你们沟通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多个人在肿瘤医院干绿化活，包工头姓李，欠薪15万左右，请有关部门解决。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这我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的到3月份、4月份给我钱，到现在还欠5万多块钱没给我落实到位。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调查，截止到2021年1月，其班组工资共计39.72万元。随后呢，他们组织施工总承包单位广西武建，配套分包单位亳州建勋与您沟通协商，几方均同意于2026年2月先行支付18万元用于发放工资，剩余部分于春节后继续完成工人工资统计核实办理工作。在4月底成功发放了工资5万元，5月底未发工人工资共计10.42万元。5月19号、5月20号，市住建部门再次组织施工总承包单位和配套分包单位与您及班组工人协商沟通。经过协商，施工单位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6月底前完成剩余工资发放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他来说的端午节前给我请，结果端午节前他付5万，现在还剩下5万块钱。
0: 哦，就是那10万现在付了5万，还剩5万，
2: 对
0: 吧？
2: 还对。
0: 行行，他们说6月底前发完，是这个有确认吗？
2: 说了。
0: 啊，也说了是吧？
2: 对，他说给我请了的否，他承诺好多次了，他都没履行。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 行，好，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利辛县的一位姚女士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的残疾证已经办理4年了，最近发现丢了，县残联让自己重新办，请问补办一个不行吗？那姚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
0: 利辛县残联呢？
3: 利辛县残联，对。
0: 啊，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3: 他们联系就讲的叫我重办，重新办。
0: 哦，您去重新办理了吗？
3: 我没有呀，我二级残疾证，我去办，我还能办二级的吗？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们说已经转办到利辛县残联，并与您取得联系。您是2级肢体残疾，经过康复治疗，现在已经好转。您到利辛县残联补办证，利辛县残联工作人员告知您康复情况已经与2级残疾不符，需要重新评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我重办理这个？
0: 对，得需要您重新评定。
3: 我们到换证的时候，我这才4年呀。他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那你丢了你就来给你补，能不给你补吗？讲我还打你的电话了。
0: 啊、哦。那您没有到现场去补是吧？
3: 我去了呀，我去了，叫我重补，叫我重新鉴定。
0: 啊，
3: 我重新鉴定，我能鉴定耳机的吗？那他们补的不来都没鉴定，不来是补办的，你还补耳机，补的耳机吗？
0: 那这个得实事求是啊！您这样，他们既然这样说，他们肯定是发现您现在的情况已经跟您的二级残疾证不符，所以说让您进行重新的这个办理。
3: 他是我补还是重鉴定？
0: 需要重新评定。
3: 我能那样，我这我不办了呀！我等还过两年，我到十年了，我就重新那去补那，我这是不办，我又没到十年，才四年。
0: 行，那您这样，您看您具体情况，如果说您后期需要残疾证的话，您肯定需要补办，对吧？
3: 对，是的，
0: 啊、
3: 是的。
0: 行。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0: 听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投诉中国移动，这中国移动老是给我发的就是说有那个就是100G 那个七天流量宝的优惠券。
0: 嗯，
1: 我家人领几回都被领着了，就是第三回了，我都恼死了。
0: 啊，他跟您发这个优惠券，您没有领到？
1: 对，没领到，他还发，而且我会打10086，打10086，我投诉过多次了，他还是发这个短信。
0: 那您现在是希望
1: 好好做你那边做的呢，不要坑人做的呢。
0: 您是希望他不发了是吧？
1: 我不是希望他不发，你发的短信没意思，知道？你老是发的不是误导小消费者吗？你给我本来我也不识字，哎，这小孩识字还得低，你感觉有意思吗？这个中国移动。
0: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说，你要没有这个活动，你不要把这个活动老是发出来，你发出来你不是能骗人钱吗？这个打不好的误导了消费者吗？我打不好的扣个走费啥不的，我开通什么业务啥不的，知道？
0: 哦，那您现在是收到什么样的短信之后，您去点击没有点到？它上面是怎么说的？
1: 他说的尊敬的客户，就是说你恭喜你领到那个100G 的七天流量宝优惠券，是3天内有效，就是说3天内你领到这个优惠券有效。关键是我们家人没找到这一项，找不到。
0: 他有相应的这个链接吗？在这个短信上？
1: 有链接，点进来他下载中国移动 APP。
0: 哦，要下载中国移动 APP 是吧？
1: 啊，对，下载过之后了，我也看不到，我是个盲人，我手机有人读，有人不读，他们那个东西，我们就领不到。
0: 哦，这样，行，那他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推广他这个手机 APP 的一个短信，就是您第一次下载注册他的这个中国移动 APP， 然后能送您相应的这个流量。
1: 他不是发一次了，三次了，我卸了装了卸了，这是第三次了。
0: 但是您下载过之后，您有没有注册呢？就是用您的这个手机号。
1: 我叫你家人注册过了，注册过了还领不到。
0: 注册过了也是领不到。
1: 对，他们有这一项。
0: 行。
1: 啊，有时候发那个就是那个12元的那个就是那个红包，就是说充话费那。
0: 嗯。
1: 没事，我们这人都不识字不多，因为你发这个没有意思，知道？你看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人从来不发那乱七八糟短信，知道？
0: 行行，
1: 这恶心人格。
0: 啊，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移动公司进行转办。还有一个要提醒您的是，一旦手机上有这个短信上面有链接的话，您得注意。不一定这个。
1: 对，我也怕这样，因为什么？我这个是个盲人，我不知道呀。我一点击下中国 APP 了。如果说别的广告的话，我这不欠子怎么说跑的，我都不知道。
0: 嗯，所以说尽量的是不用点。像这种，他让您下载 APP， 他这个可能是推广他这个 APP 的一个消息。
1: 你不要骗他，天花啥子的，你别老路一个磕的一个人坑着。你想我一个月我都点了3回了，你没办法。
0: 行，他这个可能不是只是跟您。发的，他可能
1: 是
0: 群发的。
1: 不是，我有两个移动号，别的移动号那个幺五二的那个没有，就这个178的老陆陆的发。
0: 哦，这样行，那这样您在哪个县区啊？
1: 我在贵阳县的。
0: 贵阳县，行，好，那我们帮您向市移动公司反映过之后，让他帮您转到贵阳县，好吧？
1: 好，非常感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爱笑的眼睛，这位网友说打什么电话可以切进去？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6 1116

0: 553230、553271这四部栏目热线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周先生向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曹冲路与北外环交口路南左右两个公园里的路灯70%损坏，希望有关部门及时修复，避免影响安全。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现在有修复吗？
2: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因为该游园路灯为人为故意损坏及盗窃太阳能板导致无法正常亮起，已报案至公安机关调查，等待结果期间正在陆续对损坏路灯进行更换，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目前没有看到更换的行动问题。
1: 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进行更换。
2: 没有，还那样。
1: 行，那这样，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2: 行，把那还原看他们可能出列了。
1: 行，好的，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反映。
2: 行。
1: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桥城区沙土镇的一位耿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他说我们村的村民耿继明私自把林地卖给张大行政村的书记鲁忠臣，还把生产路挖断一并卖给他，导致现在没路可走。该问题也向村里反映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处理。耿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你们村里呢？
3: 村里也没有。
1: 沙土镇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沙土镇也没有联系。
1: 哦，我这边有一个他们的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经过调查，针对您反映的情况，6月11号您已经通过信访途径反映，他给出了信访编号，对已经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具体的处理结果以信访渠道为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我们回复我知道，我们一直上这个部门反映那个部门反映，一直都是这样推脱嘛，用各种理由来推脱嘛。
1: 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经过信访渠道了，信访渠道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给您答复呢？
3: 信访现在上面现在在那受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法什么时候答复。60日内的吧。
1: 行，那这样，他们这个是有相关规定。
3: 不是，我们刚开始没有，这实在没有办法了，咱上这儿去的嘛。
1: 行，一样的，信访的话也是一样，也是居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嘛。
3: 打市场热线也没有，也没有用啊，也不给处理吧。
1: 行，那您这样，您等这个信访结果，先等这个信访结果，
3: 好吧？
1: 好的，
3: 行，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0: 阖家欢乐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孩子考研拿了通知书，直属村与镇有这方面奖励吗？独生子女户。帮您查了一下啊，这个考研的话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独生子女户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奖励。您说这个村和镇里，这个村里哈，之前有的村是用这个集体村集体资金来给孩子考上大学或者考上研究生，甚至考上博士，如果之后有相应的奖励，但这个不一定每个村都有，它是通过村集体经济收益，它有这个集体收益过之后，然后再进行相应的这个分配，以奖励的形式来一种分配方式。这个您可以到村里问一下，看你们村有没有。如果说您说的独生子女户，那这个考上研，目前来说没有查到，相应的有奖励政策哈。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先问一下，看村里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奖励哈。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0: 你好，这个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想，就是请帮忙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您说。
4: 就是我们的房子在23年找个装修公司去装修的。然后目前就是装修了水电，给他了10万块钱，然后这个事儿我们也找派出所了，但派出所说解决不了，属于就是个人吧。 然后现在我就是问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0: 因为听您现在这样说，因为可能是属于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话，派出所是一般情况下不给这个介入这个处理的。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装修一半不给装修了？
4: 对，现在给他4万块钱了，就是走好水电。防水也做好了，就是也中间隔了2年还没做。现在就是找人也找不到，
0: 啊，找不到对方了。
4: 对，群里面也不止就是我一家，人好多家，我们都报警了，但是就没有处理这个事儿。
0: 如果说牵扯的人多的话，那可能公安部门要介入了。如果说您和对方，他是一家公司还是个人？
4: 就是个人弄的装修公司吧。
0: 不是，就是他成立的有没有装修公司，还是说您直接找的一个人，他会相应的装修技术，比如说我是做柜子的，或者说我是做水电的，或者说我是贴这个地板砖的，但是我有渠道可以帮您找其他的人，把您这一套房子全都给装修下来，还是说他就是一个装修公司，您去找他？他是直接他分配任务给他手底下的各个团队。
4: 他名义上就是一个装修公司，但是他
0: 您这样，因为这个您牵扯到这个民事纠纷，可能最后需要您通过这个司法，就是通过法院来进行起诉的方式。因为您刚才也说了，不只是您一个人，如果说派出所介入过之后还是依然没有解决的话，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司法途径，因为牵扯的不是您一个人的话，牵扯的这个金额就大了呀，是吧？然后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您想通过司法途径，您得有固定的、确定的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到时候你比如说律师通过了解的时候，那问他是个人啊，因为他也要去找这个相应的这个资料啊。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公司还是什么，对吧？
4: 他现在公司也倒闭了。
0: 公司倒闭了是吧？能不能查到公司的信息呢？如果能查到信息，这个
4: 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
0: 在网上也可以查到是吧？
4: 但是你查的话是，我们要是走司法出去，我们再找律师了，然后一系列还需要资金。他，你就是如果告他了，他没钱，不是还是多余的吗？
0: 那您不能这样说呀。那如果说您不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他要是没钱，不是也不还吗？或者说如果说您走的这个司法途径，您这边胜诉了，法院还有执行局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那可能会列入相应的黑名单啊，限制他的一些高消费啊，这都是对一些人的这个限制啊，对吧？如果说您不去走这个司法途径，或者说都没有到法院，您就认为他没钱他肯定不还，那对他来说没有相应的约束力。而且您想啊，如果说您通过这司法诉讼成功过之后，就是您胜诉过之后，那他如果一旦有钱，那申请过执行过之后可能就能划扣了呀，对吧？还是您现在来说，您可以寻求多种途径。如果说所有的这个途径都走不通了，都找不到对方了，那这个您可以着手固定相应的证据，来去走这个司法途径了。
4: 但是我也问过律师了，律师就是说，他就是在那个装修公司有这个空子。
0: 他既然钻这个空子，那这个他就笃定他的客户可能也怕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给他打这个官司，
4: 对，
0: 是吧？所以说一旦有人去做这件事儿，那不管是对您也好，或者说对后来人也好，或者说对您整个您刚才您说了这个群里面其他的业主也好，是不是一个好事呢？对吧？
4: 牵扯到金额都不算太大吧，就是最多的就是10几万。

0: 块钱，
1: 嗯，
0: 10万块钱都那个样子。
1: 那这个金额也不小了，这个金额不小。我以为您说的这个小金额可能是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这样，那这样的话，他也可能去学过相应的这个相应方面的这个，您刚才说了，就是对，所以说他就抓住这个咱们这个一些客户，他不想走这个司法途径，怕麻烦，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那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个想法的话。您是当事人呀，对吧？大家都这样想法的话，那可能对他来说，他就赌成功了呀。
0: 现在也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没有头绪去找什么。
1: 那您这样，您既然报过警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警方来帮您督促一下，因为刚才也跟您说了，您这。如果说是属于这个民事合同纠纷的话，您签的有没有合同？
0: 有，
1: 也有合同。那这个也就是像您这个证据方面，您可以先搜集了。然后警方呢，对于这种民事纠纷，他可能啊会跟您进行调解。但最终呢，如果说他们调解不成或者是介入不了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您需要走这个司法途径了，好吧？
0: 嗯。
1: 嗯，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帮您督促一下警方，好吗？
0: 好。
1: 嗯，行，您现在也先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话，这个对您可能后期的这个诉讼来说有好处，好吗？
0: 嗯，好好好。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买的是新房万里的门面房，
1: 嗯，
2: 然后交房是去年十二月3月交的房，也七个月了，
1: 嗯，
2: 一直房产证办不下来，
1: 是什么原因啊？
2: 是什么原因？具体的原因，反正也了解一点，
1: 嗯、
2: 好像就是说开发商把我们这一块地，这个整个新房万里的这个有一块地抵押出去了，然后。门面房子有一部分办下来的，包括里边住房，也是有一部分办下来，有一部分没办下来的。啊，俺都问他，让办下来的咋办下来的呢？他的意思是，去年有了一个，
1: 按动验收，哎，按动验收是吧？
2: 不是，他说的是，他的钱被冻压了。然后叫咱这些集体的业主去上信访，然后信访都得叫你自己解押，解押之后你再管办这个房产证了，然后我都想问问咱们栏目是不是这样的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的情况，还是啥原因？
1: 您刚才说是他抵押了，抵押过之后是什么资金？这个中间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2: 现在呢，就是意思听俺这所有人让说的是，就是他把这一块地好像抵押了，抵押呢，就是说好像办不了签证，这是属于俺个人这不确定的情况下，都是个人猜测是这样想的，那个然后呢，这个办房产证这个毕国言负责解决问题，办房产证这个人我给打电话，就是说办房产证找到刚才我说的那事，去年有一个文件，然后。就是说都扣除了，不是这一小区办不下来，好多个区都办不下来，就是说叫恁业主集体去信访去找，然后找他都给你解封，解封恁都管办。俺要叫说的，就是两头雾水，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了。就是说把咱这个说办就办这个栏目具体问一声，这个到底是哪个原因，哪一块出了问题，俺应该咋办？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了解一下，因为您刚才说的他把这块地抵押了。抵押过之后，您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反映吧，您得先把这块地让开发商给解押了，是吧？解押过之后才能去正常办理不动产登记，对吧？

0: 然后把这个地给抵押了，就是按照您所说的这个猜测啊，咱们这个合理推测一下。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这个问题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了解为什么您这个小区办不下来证。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了解情况之后，您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1: 对，我也就是不确定，然后这个这个办房产证的就办房产证负责人说了一下。他都是恁积极的去进房，上政府去找他借他几张解押，解押之后恁就完办了这个证，
0: 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吧，这个问题他得解决。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下线之后呢就帮您转办，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5: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好了，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哎，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
0: 对
1: 啊，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啊。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聊一聊今天相关的话题。
0: 对了。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节目，也可以在耀都施工视频号下方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啊。哎，这怎么现在还改版了吗？就是现在这个就同步看还不能同步看了，这
1: 咋回事呢？
0: 我不知道，挺讨厌的啊。
1: 以前是可以同步的哈，我记得
0: 啊。
1: 哎，怎么了？
0: 哦，这就行了啊，操作过来了。
1: 没了。
0: 啊，共同信息说进来感谢主播的，是不是您那一块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就不响了，炸街的小伙伴就少了是吧？
1: 是上次说的那事儿吗？
0: 对，是的，我们一直记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每天都在关注。给您要带来的不便也确实是啊，我们心比较歉意啊。
1: 是的，
0: 他要是没改，你这时候你这句话就是凹到我们了。行啊，那么今天呢就不给大家聊闲篇了啊，就直接给大家拉话题。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您啊对什么职业还是挺感兴趣的。
1: 对什么职业挺感兴趣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QQ 群还有微信群，包括我们的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咱们的这个耀都施工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就知道他会说啥。
0: 对对对，而且像在你对这个职业很感兴趣，我们也挺感兴趣的。
1: 我刚就说我就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其他我啥都不感兴趣。
0: 这个我啊确实是这个很多很多职业我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
1: 你看
0: 我当年我那360行我都想干一遍，真是真是
1: 瞅他一眼。
0: 对，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发光发亮，而且呢又看到那些佼佼者们，我们就和他去聊天。这有的时候我就你看，如果说这个人能他的职业能吸引起我的注意，我就会和他深聊，就出现了那个记者的那个身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哦，你先看共同信息的啊。
1: 先看他这个吧，正好顺着他这个话说的。做梦都想
0: 主持《悦动全程》啊，好好。做梦嘛，梦里啥都有。不是媳妇儿，我下班嘛，你这属于是啊。
1: 那啥，啥时候来做一期那个嘉宾吧，满足你一丢丢的愿望。好，咱再来看这个工藤新一。
0: 就说这两天铁骑五大队配合，应该是汤林中队。
1: 对，不是铜
0: 陵中
1: 队。
0: 对，
1: 你这差的有点远了。
0: 对对对对，这两天在改装店门口和花旗楼那个阶段的电摩改装炸街的视频啊，都被抓了啊，上新闻了都哈。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
1: 对，是的。不用谢哈，
0: 不
1: 用
0: 谢，
1: 不用
0: 谢，
1: 不用谢，
0: 给您解决了，对，解决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麻烦，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对，是的。
0: 下边月球 Miss 的长，
1: 下边的他的月球，你月球嘞？
0: 这啥？不是学习呢？你就这也是，真的是
1: 啊，也是。你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吧？打球的时候那种人，
0: 那种
1: 谁来了都得，
0: 那么。
1: 指导两下子、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是那种不爱指导人的人、我是那种爱学习的人啊。
1: 谁来了你都得让谁指导你两下子。
0: 对对对对，尤其是高手，现在还不敢给高手打，

0: 虚着呢，永杰。
1: 不谦虚，真不谦虚。这个碰见高手，每次都要学习。但是你觉得哈、啊
0: 嗯，
1: 你要和高手打，啊，高手感觉你和他不在一个量级，他就会让你，然后你一让，你觉得别人打得不过瘾，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惭愧。
0: 因为我没有跟你一起打球嘛，但是据听说，跟你一起打球的都说你球技挺好的呀。
1: 是啊，捡球球技挺好的。
0: 啊，捡球，那我估计比你好。
1: 啊，那是啊，你都弯腰决定捡球是吧、啊嗯？咱都用拍知道吗？用拍
0: 哦，这样子是吧？一摇摇进来了。
1: 一拍，翻手这个时候哎都行，知道吗？一腿，一缠，哎，这都行啊。嗯。那不是挺好，那是相当优秀。是张导吗？
0: 嗯，
1: 是我舒心哥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但你知道这个打羽毛球这个群体当中、
0: 啊，
1: 就是老张家对抗组。
0: 是吗？
1: 好多姓张的。
0: 然后你们就一个小团体的是吗？
1: 然后那天我们在球场上打球就说了，他说你看，混双的也姓张，
0: 嗯，
1: 四场上四个人也姓张，我就说看球的也姓张，就这样子，老多了姓张的朋友们啊。
0: 不会打的也姓张
1: 啊、哦！主播能让我上回新闻吗？我现在都配合交警一块儿查处电动车了。这不是我说了算。
0: 嗯。
1: 我们俩都快上新闻了啊！
0: 我们俩都是上娱乐新闻。
1: 对。
0: 嗯。
1: 头版头条，因为这个专栏就为我们俩
0: 开设的。
1: 嗯，不好意思啊，嗓子有点哑。
0: 今天我俩这个嗓音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最近你发现没有，这什么咳嗽的感冒特别多。
1: 好了一茬又一茬嘛。
0: 嗯、哦，对，我就怀疑哈，我上周是不是被你们传染的？办公室里边都是感冒的，然后那个远航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因为我不是接他的节目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还有一期在一起搭档的，那几天他重感冒，
1: 嗯、
0: 然后我在坐在他旁边，我离他远点吧。我够不着调音台，
1: 哦，
0: 离近点吧，我又怕传染了，结果还是没逃掉。
1: 没视频直播，你们戴口罩啊？
0: 啊？
1: 嗯，要是没视频直播，你们就互相戴口罩。
0: 主要打的措手不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感冒了。
1: 哦，他都发现他重感冒了，他也不知道他感冒了。
0: 啊、
1: 你这话真是。
0: 就是我们，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然后他一直没说话，没出声，在那看手机呢。
1: 哦。
0: 然后等到做节目出声的时候，嗯，咋弄嘞？
1: 你把远航还给我，你这个人真是！
0: 哎，我的天哪！啥？啊？一般个子矮的捡球都快。你啥意思？你几个意思？永杰，他说你个子矮。
1: 咱是会捡球，咱不是捡球快，知道吗？
0: 啊，
1: 这是两码事。
0: 两码事，两码事。
1: 啊、
0: 我想上一回新闻做一次采访。
1: 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事情。
0: 啊对，
1: 才能
0: 你得有这个
1: 啊，
0: 你上新闻得有这个新闻价值哈。
1: 对
0: 对
1: 对，然
0: 后我们记者才会去采访，然后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事情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熊盘的继续来看哈，球谁是球？
0: 嗯，
1: 就 WT 这个球是球，谁是球？球是球啊，
0: 球是球，
1: 球球啊，
0: 球球。
1: 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叫球球的，就算朋友没有，宠物也有叫球球的。
0: 真是。哎，这个真有，
1: 有吧？
0: 真有这样的，
1: 嗯，
0: 我身边有不止一位，
1: 是吧？
0: 还不止一只，
1: 还好的，这可爱的名字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
0: 对吧？
1: 用在人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人很可爱；
0: 对，
1: 用在动物的身上，就是动物很可爱。
0: 嗯，反正就没事儿，大家都很可爱嘛。
1: 对，有些地方的方言就不可爱了。
0: 球，谁是球？
1: 这是河南信球。啊，那西北吹王啊，那都是类似这种啊，咱不过多聊了啊，来聊聊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对，
1: 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嗯，毛大老师是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
0: 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就是对那种因为文艺方面的这个一些行业都很感兴趣，因为可能是自己从小就学这些东西吧，
1: 艺术熏陶，
0: 对对对，是的，
1: 家庭氛围，
0: 嗯
1: 啊。祖上传下来的，哎，这个都是大家，知道吗？
0: 你说这个，然后我就看到群里这个，然后我就总会联想到其他。
1: 这个他这个，咱就这样说哈，其实这个职业哈，
0: 嗯
1: 嗯，叫墓地管理员哈，
0: 嗯，
1: 你这个确实我
0: 对这个感兴趣，他
1: 对这个感兴趣，
0: 我
1: 但我们有一次请过一个这个，嘉宾是一个女孩子，叫做米雪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现在在做新媒体，而且呢自己的性格也非常好，她也对这个职业有点兴趣，而且她对这个职业的前端还有兴趣，就是去那个一缕烟的地方，她也挺感兴趣的，她想去这个体验一番。其实这个人生百态嘛，真的是终究是如何改变。
0: 就这些，我只能佩服佩服他们的勇气。
1: 家有三少，你这个看团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目前来说我们啊，
0: 讲不了，
1: 聊聊其他的，
0: 讲不了，不知道
1: 啊，不是啊，对我们信息可能有点滞后啊，
0: 啥都不知道，咋弄？
1: 你来干什么的？这是
0: 那一问三不知，咋弄？
1: 好的啊。他说不需要看客户眼色。哎，你们有没有分清用户和看客户啊？用户的脸色你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你得看。你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末路狂花钱啊！这个电影就讲的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笑死哈。就是
0: 不理想的工作，他说。
1: 他就是被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害怕这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随着这个你了解的越多，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啊。
0: 是的。
1: 家有三少，你对什么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可以和
0: 我们聊
1: 聊。
0: 对，是的。
1: 我先说吧。
0: 啊，你先说。
1: 我呢，以前呢，对艺术这一块的这个
0: 也挺感兴趣啊。
1: 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不敢涉猎。所以说呢，就没有从事过文艺工作。但是呢，我对有些职业呢是有点好奇。你比如说厨师这个行业，
0: 你对厨师感兴趣？
1: 对，我像当年非常对厨师感兴趣，以至于我要不走到这一届，现在我是个大厨，就这意思哈。咱不说大了，你也得是个厨师。我不喜欢做饭，首先要明确这一点。但是对厨艺这些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0: 就是那个你前面说你很感兴趣，后面说你不爱做饭。
1: 对，
0: 就是我很喜欢播音这一行，但是我不爱说话。
1: 哎，这两者没有任何的冲突，
0: 不矛盾是吧？
1: 不矛盾，
0: 就我爱吃，我不爱做。
1: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0: 播音我爱听，我不爱说。
1: 我爱说，我不爱做播音这一行，这都是差不多的，知道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我的一位这个捞镖，
0: 那捞镖，
1: 他以前呢
0: 又出来捞镖了，
1: 也从事这个厨艺。那个时候呢，就是练刀工嘛，所有的这个学徒都要练刀工。他那个时候是从学校里面毕业练的刀工，刻那个心里美，刻一牡丹花出来，特别棒。
0: 哦，我知道以前那种就是
1: 心里美萝卜。
0: 对对对，就是雕花啥的，
1: 雕花，
0: 对，
1: 雕龙刻凤，雕花，从南国里面镂空雕花。哇，真的是用苹果上面的雕福字就太多了，我就觉得特别棒。
0: 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去饭店吃饭，然后碰到那个有雕花的盘子里边，我得拿走。
1: 哇，
0: 那萝卜，那粉红的萝卜我得拿走。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就是路边的花花草草，本僧经过之后就无一幸免。本妮叫
0: 野路边的野花我可不采，
1: 那不行，那
0: 保护环境。
1: 那叫绿化，
0: 绿化。
1: 潇潇说：“讲讲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呗。”
0: 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建安路改名，建安大道嘛，是吧？
1: 早就改了嘛。
0: 对，
1: 前几天改的啊。
0: 这个规格可不更高了吗？
1: 是这样的，路嘛，路的宽度，如果说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呢，我们就要更名为大道。
0: 就是、道路红线宽度是50米以上，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个城市的快速路和主干道，方可叫大
1: 道。大
0: 道
1: 你敲着蛋，我牵着马。你听不着这
0: 废话。
1: 哎，
0: 他们走在大道上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建安大道啊。
0: 路在建安大道，
1: 还是很小啊，是有部分路段处是比较窄的，因为老城区建设。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啊，就是您看到那个路可能窄，是因为它的绿化带，
0: 对，
1: 就是它那个标准是按照以前这个建设标准去进行的，然后你通这个隧道， 路段处有的时候会收窄，因为路面总宽度达到50米左右了。
0: 它建安路是已经达到了60多米宽了，所以它是完全可以的。
1: 你量最宽的那一段，因为部分路段处要根据地形做收窄。
0: 对，
1: 你想进隧道必须要进匝道，
0: 对，
1: 匝道必须窄，不窄的话就会拥挤，会发生交通
0: 事故。你看，你可能出隧道那块或者进隧道那块，它都是比较窄的。
1: 对，你往那边跑吧，
0: 跑吧。你看看，
1: 对，你对应建安路一颤正旦，然后你到这边园区，你看看老宽了，
0: 老宽了。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过了那个耀都路往南之后，
1: 对对对，
0: 就很宽了。对，就北边，因为它是之前老城区那个就是没扩建嘛。
1: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让那些绿化带呢从那个道路上消失，
0: 它也足够了，
1: 也就宽了。
0: 但是咱们不还是想那个环境会更好嘛？
1: 第三，电摩速度最快100码，对吗？最近储户说的都是电摩，它就是电动车，它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它不能超过多少码。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质量和速度都有标准。
0: 还有对，就是还有最近就是很多那个有一款网红那个电瓶车叫啥？
1: 几号？
0: 啊，对，几号？
1: 啊，拜把几号号了吧，随便几号都管。
0: 几号都管，那个跑得特别快，然后就是现在就很多不安全。
1: 还有个闷闷。
0: 闷闷。没骑过
1: 小牛嘛？
0: 啊，小牛啊，对，
1: 闷闷
0: 闷闷。
1: 还有一种山东人就会说闷闷
0: 闷闷。
1: 你看山东的闷闷是什么？
0: 啊，啥？
1: 咱也说，我一说前面俩字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啊。
1: 滴滴，滴滴闷闷，
0: 滴滴闷，
1: 小汽车。山东的朋友，上次我懵了，闷闷打闷闷去，
0: 打个闷
1: 闷。我说是闷闷是什么？他说滴滴闷闷。哦，知道了，我说的小汽车是吧？啊。就这个滴滴闷闷啊，挺好玩。
0: 你知道北京的那个三轮车叫啥吗？
1: 三蹦子呀，
0: 蹦蹦。对
1: 对，蹦蹦。
0: 对，以前那个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每次坐蹦蹦去，刚开始的啊，怎么蹦着去吗？
1: 坐花蹦蹦去是吧？
0: 坐蹦蹦去。哎呦，后来觉得这名字真可爱。
1: 对，说这什么食宿啊，这个不是骨科医院已经爆仓了。
0: 爆仓。
1: 没事，张一点不夸张，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对，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
0: 是的，
1: 源头也治理啊！我的脑子敲桌子了。
0: 其实说实话，就真得从源头治理这个事情。然后咱们就是这个家长哈，也真的是就是不要给孩子消费这些，让孩子不安全的一些工具。
1: 他想不通，你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哦，今年孩子毕业了，想要一辆电动车都满足不了他，我给他买一辆，啊，是买一辆了，买一辆之后呢？
0: 对呀，
1: 你
0: 天提心吊胆的呀，
1: 想想后果
0: 是吧？
1: 你和他讲清楚，其实最简单一个问题，他想买这辆电动车，你就拉他去交通那个交警支队，你就说
0: 看一下案例，
1: 对，看一下案例，
0: 对，
1: 有一些这个播放的一些画面，从网上你能收到，
0: 是的，
1: 而且那种车的多危险，你让一次就能震慑住他的心灵啊。
0: 哦，这个啥呀？
1: 我知道了，你提供这个线索，你可以拨打我们电话，提供哪个门店，哪个地方，
0: 对，
1: 在哪儿啊？哇，真棒啊！
0: 现在这会儿我们也不方便，因为我们没有查证，就不能曝光人家，是吧？
1: 对，
0: 你
1: 说这学生没有驾照，学生证，我也在这儿啊，这确实倍儿。倍儿他爸，你这个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身份证吗？你查一下。你问问窦老师，
0: 那个我先回答他们的我们的电话，
1: 55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然后呢523678是耀都时空的啊，然后这两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一下，既然您在上班点儿，加班锻炼了，他们都下班了，没有办法啊，551234你可以反映到民生类的问题。政风横风热线和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我们这堵墙后面那个直播间，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比较多，都可以直接反映。您现在打完之后也可以给你记录哈，导播都在啊，但是建议您上班时间打，那样更快捷和准确啊。
0: 是的，然后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啊，就是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这个身份证吗？是，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可以办理这个外地的身份证件的，然后这是全国的这个到期换证啊，还有这个损坏领换领啊，其实这一直都有，
1: 对，
0: 一直都有。
1: 这都快6点了，你们咋不下班？我们加班了，
0: 我们加班。
1: 就这脾气，上班点从来不上班，就下班的时候下班。
0: 是呢，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吗？因为他加班。
1: 哎，对对对，就爱加班，真是
0: 就喜欢加班。
1: 说怎么想哭呢？
0: 笑着笑着就哭了。
1: 嗯，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嗯，这是因为啊，我们是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这个点呢，刚好是我们上学时期呢下班的点。
0: 嗯，
1: 所以说不能随意变动。
0: 嗯，
1: 然后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正在行驶的路上。
0: 嗯，
1: 有的人正在和朋友在这些笑谈，说几个你补和二年补关，这就是听我们节目当中给您陪伴您在车上。一段时光的我们吧。
0: 你看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上晚自习，
1: 嗯，
0: 然后那个工作的时候就那么喜欢加晚班。
1: 这不就是一个原理吗？上班时候想放假，放假的时候想上班啊。
0: 对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吓到大家了啊。
0: 嗯，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学生暑假过完9月1号开学，就是最后一学期了。上完最后一学期，到6月份就毕业了。哦，是我们亳州的吗？毕业了还在亳州吗？
1: 中药科技学校，你猜在哪个？
0: 啊，中药科技学校不就是在那个师范对面那个吗？
1: 又是对面。
0: 又是对面，对，我去过。
1: 啊，我都说，你说。你那是我们亳州的吗？他都说中药科技学校了，肯定是我们亳州。
0: 不是，我说他
1: 哦，还在亳州吗？是吧？
0: 对，就是他是我们亳州本地人嘛，就是毕业之后还会留在亳州吗？
1: 他应该不是
0: 哦，
1: 因为他叫躺令派出所，打上了通令派出所，就是
0: 哦，
1: 不是很了解，
0: 对，不是很了解。嗯，那个中药科技学校上一次就是我们举办那个职教周的时候，
1: 嗯，
0: 我去他们那个看节目，
1: 嗯，
0: 然后去了一次。
1: 哦，是我认识你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嗯，
1: 姓武，叫武春阳。你们能认识不认识我？他要说不认识我，你就打他。开玩笑，别真动手啊！那有人不一定打过啊。
0: 那你看我不认识都算了。
1: 笑笑说晚上加班能出活儿。你也是被鞭策过，真是啊。
0: 嗯，对。
1: 晚上加班出的这些活呢，
0: 嗯，
1: 一般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就是。有一句在文艺界有一句就是特别流行的话，
0: 嗯，
1: 就是初始的艺术大家，
0: 对，
1: 都在晚上或凌晨创作自己的作品，
0: 真的是
1: 那时候的源泉最为丰富。但是呢，更大的作家在白天也能创作，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进阶的状态，
0: 嗯，
1: 只要您是加班，您就是位大家，懂了吧？好吧，得哄好啊，要不然哭了怎么办？真是啊，
0: 你哄的真好，
1: 哎呀。天天凌晨吵的都睡不着。
0: 嗯，他是说还是那电摩炸街的事儿。
1: 嗯，
0: 哦，那边。
1: 你这字儿差点让人误解，这是。
0: 对，是的。
1: 幸亏我眼神比较好啊。
0: 嗯。
1: 好，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对哪个职业
0: 挺
1: 感
0: 兴
1: 趣
0: 的？
1: 兴
0: 趣
1: 的，
0: 对对 对,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这职业哈。
1: 嗯。
0: 别管，嗯，聊一些。
1: 你让人解决不了的事。
0: 其他什么东西的话。你这改找那个说办就办，然后那个镇房号码现在你找到没有啊？
1: 对，首先我们要给大家提供这个号码，您记住了吗？
0: 550-1234，550-1234，
1: 1234，1234，这样
0: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1: 我老不开心，每天都给他免费打工，真的。
0: 嗯，是嘞，也不知道他给咱打过广告吗？
1: 打过，打过
0: 啊，
1: 上次说了，
0: 打过都算了，
1: 打过一次广告，
0: 那没打过，我以后我都不提了。
1: 啊，多少？
0: 多少？
1: 啊，您这样吧，您到那个，
0: 我留个言啊，我留个言。
1: 你现在能不能看到啊？
0: 我留个言，501-1234。
1: 那个谁，那个谁，我们的这个爱吃香菜，你把那个号码，
0: 嗯，
1: 哎呦，打出来了
0: 啊,
1: 啊，能看到了。
0: 我留了。
1: 潇潇说他对演员感兴趣。
0: 演员，
1: 声台形表，四门功课。
0: 他说的是海员。
1: 我确实我的眼不够好使。
0: 我说对演员感兴趣。
1: 嗯，
0: 海员是在海上工作的人员。
1: 嗯，不好意思。
0: 海员，海员
1: 啊。
0: 对，是海员。牛年演几个进傻子了。
1: 是海员还是海军？嗯，这个就说，
0: 嗯，
1: 这个我们。嗯，我对这个职业，
0: 嗯，
1: 因为我身边没有从这个兵种的。
0: 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就我大学同学，他家是大连的
1: 海运，这说是
0: 海运，他爸就是，应该是就是把这个货物运到国外，然后，
1: 哦，
0: 对，
1: 跟船走，
0: 对，跟船走，然后每次都要就是好几个月、大半年，然后才能就是回家一次。
1: 哦，
0: 嗯， 他就说，就当时就觉得爸爸很辛苦，但是那会上大学我也没有了解过多的他这个事情哈，但是就觉得这个每次出海那么长时间，你咋了了？挺辛苦的，冷了个儿的。
1: 这点儿呢，有点冷。
0: 看看我嘞，我刚才都冷了，我那个坛子跟。
1: 啊，海员的工资非常高，确实是很高，而且呢，
0: 对
1: 这个
0: 工资高。
1: 你看，包括内陆运河，
0: 嗯，
1: 然后呢，海上也包括这个支流，
0: 嗯，
1: 一些码头，然后呢，我有段时间还看过海上运输，
0: 嗯，
1: 就是运输这个大型的这个工程文件，不是工程器件啊，而且呢，他对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个叫做海上超市的东西，就是船舶
0: 哦，
1: 然后呢，海上超市它里面装的那些蔬菜什么的。我本身以为它会很贵，但是价格就是稍微多的那个百分之几。
0: 你刚才说那个，我突然想到了北上。
1: 哦，是是是，
0: 那电视剧《北上》，然后他们不是在船上，船上，然后
1: 船上，
0: 船上，
1: 书王船，
0: 我说的就是船上，
1: 书王船啊，
0: 船上。
1: 好的。
0: 卖那个方便啥的，
1: 嗯
0: 嗯，
1: 那
0: 大运河。
1: 对对对，
0: 嗯嗯，
1: 而且呢，这确实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就是他们真的挺不错，就那个生活。
0: 对，是的。
1: 会呼叫，我就哇
0: 哇
1: 哇哇哇，嗯，就还就是补给船吗？不是补给船，
0: 嗯，
1: 就是它就是超市，
0: 就是超市。对，
1: 补给的话，就说明就是有专人对接了。
0: 嗯，对，
1: 好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嗯，就是就刚刚说那个是吧？嗯，
1: 那你这个
0: 挺辛苦的，但是的确工资高。因为我那同学就说，就是他爸挺能挣的，就是见不着人。
1: 对对对对，一个月呢就也就
0: 几个月回来一次，
1: 出一趟海就挣个300来万。
0: 这个他倒没说那么细哈，但是可能因为他爸爸是那个到海外，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就可能就是会回家的这个时间就长一点。
1: 哦，白客桃说海员是地方的。对，你又得有从哪儿，比如说哪个地区的，
0: 它馅儿的是吧？
1: 有馅儿，
0: 对，
1: 肯定是。而且呢，也相有相应资质嘛，也有公司。
0: 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下学期就开学到最后一学期6月份毕业，我就离开亳州了。他说应该他就离开亳州了，搬到杭州自己生活，和父母分居了。咋嘞？自己从安徽亳州毕业，然后搬到杭州自己生活？
1: 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是。景固然好，但是你一个人到那边就是是创业还是咋的？
1: 杭州嘛，江苏嘛，这些地区嘛，然后都是这个新媒体大市嘛，包括合肥嘛，我们省会。杭州，你到杭州去的话，你可能对新媒体这方面就是比较在意啊。发展嘛，
0: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了。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1: 对，
0: 到杭州是不是？
1: 对，到杭州，
0: 你跟我们聊聊。
1: 我要到西湖里当鱼。西湖里的餐条可多得很呐，
0: 啊！我去砍雷峰塔去！
1: 我这是吧？哎，
0: 西湖醋鱼，我觉得西湖醋鱼可难吃了。别看我特别喜欢吃酸的，这是个人口味哈。
1: 对，咱不是说评判它不好吃，
0: 对，就
1: 难吃
0: 我不喜欢。
1: 不是，好多朋友
0: 对，
1: 就是换各种各样的店，我也去尝试过，
0: 嗯，对，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店，
0: 我真吃不下去。
1: 那个做法可能是映衬了当地人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口味。
0: 对，
1: 尤其是咱北方人去，真的有点搞不惯。
0: 就比如咱们皖南的那个毛豆腐，你知道吧？
1: 哦，
0: 毛豆腐，对，其实我们都能吃，但是有一些外地人觉得就很，就长那么多毛，就看着跟那个不干净似的，他们就吃不下去。
1: 啊，发了菌丝啊，
0: 嗯，对。
1: 小小说杭州网店多，那网络发达城市嘛，肯定
0: 是
1: 的啊。
0: 你还是没跟我们说你对哪个职业感兴趣。
1: 他现在他也没规划好，
0: 没规划好的是吧？
1: 他肯定要规划好，自己就说了嘛。
0: 你也可以说说你哪个职业感兴趣，然后慢慢的赶着赶着不就赶上了吗？
1: 你的所学专业有没有对口的？
0: 对，对口的才行。
1: 对，你就是和就是这么聊嘛，是不是哈？
0: 对，
1: 说杭州的网红多，对，是我们俩就从杭州那个深造过后回来的，
0: 回来的，
1: 听了一集杭州的那个相声。
0: 深造回来了，
1: 对，都深造了，真的
0: 深造了。
1: 我踏入了杭州，我扭头就回来了，因为到杭州，咱亳州有到杭州的高铁直达的啊。
0: 扭头都回来了，都是体验一把高铁。
1: 老过瘾了啊！
0: 过瘾的很，歇吧，歇再说。 你赶紧溜溜吧。
1: 水时间了，开始啊。
0: 嗯，对。
1: 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0: 嗯，赶紧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啊。提醒您，路上虽然说车少，但是不能开太快啊。
0: 嗯，下半段再跟您俩您说，下线啥时候有长哈？
1: 好的哈。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
1: 动全
0: 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嗯，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永杰。对
0: 啊，还有那个我们的另一个管理员鹏飞啊。
1: 嗯，对，另一个管理员也是我们的忠实
0: 听
1: 众，
0: 他比我进，他比我来台都早，来这个节目都早。
1: 我记得就是应该是从我们那个我和就是之前孟宇，我们俩一起主持悦动全程的时候，他
0: 1870年的时候，
1: 啥呀？
0: 溥仪那个时候，
1: 应该是2013年，
0: 嗯，
1: 2013年的时候，对，我说拿了。
0: 说
1: 哦，对对对，是艾特他俩，然后把让他俩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哈。
0: 好的，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德神功视频号啊，搜索之后就可以收听和收看啊。下方留言互动，非常感谢大家到来啊。好，老规矩啊，今儿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
1: 路况，
0: 哥俩，对对对对。
1: 其实我都觉得没啥意思了，现在说，你看看我说哪个都畅通。
0: 我来看看哈。
1: 啊，自从这个建路改为建大道之后，
0: 哇，
1: 主要小孩放假了，然后现在这个点目前就是我看的都是这个挺畅通的，一路畅通。那您再看看。
0: 其他路段是吗？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西大道和套房大道。VO大道和建安路呢，现在目前非常畅通啊。
1: 对，非常畅通。
0: 西大道呢，房他俩真是也是比较畅通，从南端宝龙广场一直到北端大鱼手，
1: 对，
0: 都没有出现车辆增加。
1: 嗯，
0: 那么套房大道呢，在哪一段？南侧到这个亳州学院正西门有一些少量增加的情况，因为周边的就餐点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到元音广场，也就是这个养生大道到桐花路这个路段处。翡翠庄园西门会车辆多一些，提醒大家格外注意。那一直到南半球都没有出现车辆的再次增加。到立新路桃花大道北向南方向有些增加情况，乔装万达状态良好。今天进出城从010县道开始出现一些增加的情况，所以说呢，你不必过于担心，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
1: 这播的挺快哈，这路况。
0: 那是那是，喜欢这个节奏啊。回答他的问题吧。
1: 先回答他，刚才问的这个，恁俩啥时候开这个线下场？永杰不给你回了吗？等俺俩出名喽。
0: 这个状我已经达到了。
1: 嗯。
0: 人怕出名，猪怕壮嘛。就这人呢，这是名。
1: 该壮了都壮了。
0: 壮是达到了，名没出了。
1: 这样，要不然这样，同意俺俩开线下，然后一场俺俩一个人说帅眼的口一，俺也看看有多少观众似的，这才是决定咱俩可能开线下的一个重要条件。
0: 白开头说，恁俩已经出名到广东了，我在广东听恁俩。
1: 那你可来亳州话说呀？
0: 不是，这个我以为你是广东人。
1: 他应该是亳州的广东人。
0: 对，恁这个字一出来，我都知道。你站在那儿是不是天天？那这不这样，那港妹啊，先生啊，先生，雷猴啊，啊，雷猴雷猴。啊，我们他玲姐，玲姐，你这个赵小香的这个申请政策的话，
1: 你可以打501234。
0: 问一下，这个我们俩这个知识浅薄。
1: 这不是这个，他就因为这个是应该他们单位那个有那个文件啥的。
0: 嗯，
1: 对，这个就是你打那个政方热线。或者说办就办，问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可能回答的是比较精准的哈。
0: 5501234，
1: 对，是的，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
1: 对，
0: 这个现在因为给他们转卖，他们下班了。
1: 嗯，对，明天上班时间再打。
0: 对对对，你问一下啊。
1: 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哈。
0: 等我回家我就去。
1: 你啥时候回来？俺俩为了挣你这帅呀，搁这要三情四要嘞。
0: 我们俩一人分5块。然后租个现场10000多，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是还得给人员发工资啊，真是。
1: 都咱俩都去了，还发啥工资？咋发？
0: 你不要音响师啊，你不要灯光师啊，
1: 自己放
0: 啊，那也行，我也会。 那场地什么空调费电费
1: 啥的我也会。
0: 哦对对，我们俩齐活。我们俩开个公司吧，要不然、
1: 说开都开了，是的，
0: 叫纳杰沙龙。
1: 纳杰沙没毛病，都这样走，
0: 剪头发的真是。
1: 对，
0: 他一什么
1: 一，这啥都是你自己，还咋一呀、啊
0: 哦，功能性音我知道了，
1: 嗯，知道了，知道了，
0: 我知道了，别刷屏。
1: 咱那个聊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行呗？
0: 对对对，别跑偏了哈。
1: 对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跟我们聊一聊呗。
0: 嗯，
1: 就咱每天他有个主题，咱就围着他
0: 稍微聊聊、嗯。对，就不要说每句话都不离题哈。
1: 嗯，对。对你稍微可得稍微聊聊，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俩不得受处分吗？
1: 这下半段节目开始骂十分钟了啥来了？
0: 哎，那
1: 您跟说着吗？
0: 忙的嘛，真是。同意的扣一啊！
1: 对，同意的扣一啊！同意的扣一。
0: 行，我让我所有的搭档、
1: 都扣一。
0: 黄老师，黄八大老师，
1: 嗯，
0: 小鱼干李克老师，
1: 嗯，
0: 然后呢，王杰王老师，
1: 嗯
0: 啊、大老冯雪瑞老师，
1: 嗯，
0: 让他们四个先去。
1: 你火力挺好、
0: 我在后台，
1: 少你一个都不行，没场你都得在。
0: 那、我
1: 跟现在一样，我累。
0: 那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四个说，我一个人捧，不行，我群口，真是。嗯，就别打起来就行哈。来看这位朋友哈。
1: 嗯，他说我一直对糕点师特别感兴趣，每天揉面做各种点心蛋糕，闻着满屋子香味、安安静静做美食，感觉日子特别治愈。其实，就我看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我觉得特别美好哈。
0: 嗯。
1: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你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我闺蜜，她之前是做这个的。
0: 嗨，知道。
1: 然后我就是刚开始，我每天，不能说每天，就是经常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去转悠，就是因为到那儿还能吃到一些
0: 好吃的、嗯，
1: 然后还能闻到这些味儿、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之后，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闻够了，
0: 想干预，
1: 而且主要是吃胖了。
0: 哦，他把着来着，他把他吃胖了。你这个人，他改不改？真是，就
1: 他那个做蛋糕的边角料都够我吃饱了。
0: 哦，对对对对，模子上出了一点。那你把这碎的料给吃了？
1: 对，我小名嘛，他们都叫我小名。萌萌，这上来我刚起来，你吃吧。味儿嘞。我啥时候能吃你一个完整的蛋糕啊？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做。
0: 每年都收到。
1: 对，然后您不也吃了吗？
0: 啊，尝了、
1: 味儿是不错哈，
0: 相当棒。
1: 对，然后他自己问够了，他现在不干了。
0: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一个东西，他做时间长了，不像咱，
1: 嗯，
0: 这个人总得说话，
1: 嗯，
0: 像咱说话说多之后呢，
1: 嗯，
0: 也伤身体。
1: 是的，就是伤元气。
0: 啊、伤元气啊。
1: 嗯，
0: 以前我这元气都不足了，我以前的声音，
1: 嗯，
0: 真是十里八荒，
1: 我的娘哎，
0: 真是，我一嗷啊，那、附近的小鬼全出来了，那种情况。
1: 听着你信的扣一
0: 啊，那扣一真是，
1: 不信的扣二
0: 啊，哎，真是真不错，
1: 二，
0: 这赏给你了，真是。哎，这说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糕点师，啊，我给你举例哈，
1: 嗯，
0: 糕点师、咖啡师，
1: 嗯，
0: 奶茶，像这种快品出品的人，
1: 嗯，
0: 想做这一行，一定要达到一个前提，
1: 嗯，
0: 情绪要相当稳定。
1: 对，
0: 如果稍微不稳定，
1: 嗯，
0: 砸了这买卖，
1: 三炸能炸？
0: 那选第三个选项吗？就是信也不信，管你信不信，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得有这个情绪。
1: 对，是的。
0: 情绪稍微有波动，情绪不稳定的人干不了这行，
1: 而且就是那个味儿直接就变了。
0: 对，
1: 他做出来味儿就变了，
0: 肯定的。
1: 嗯，因为这个美食，我觉得跟这个就是厨师哈，因为他这个可能不是也是厨师的一类，就跟厨师的这个心情哈特别挂钩。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我对吃的不是那么的要求那么的高哈，但是就是我吃一样东西，我会能感觉得到。你有没
0: 有
1: 那种
0: 有这个很简单啊、
1: 是吧？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尝到的菜品和上次做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情绪会左右你很多，
1: 是吧？
0: 比如说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本来要翻三下，
1: 嗯，
0: 哇，两下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电勺就出来，
1: 嗯，
0: 哎，这个师傅您忘了加青菜了，我忘了加青菜了，好，没事，要尾巴也能热，把青菜再倒进去翻一个底儿，
1: 嗯，
0: 用食材的温度去加热青菜，
1: 然后味儿就不一样了，
0: 本来是用底火去加温。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这个放佐料的时候，哎，躲了半伏，哎，无所谓，躲半伏，我再给弄佛的汤给它中和一下的。
1: 好，豆平这段话，我想信了你对厨师感兴趣。
0: 哦，那个糖提鲜，然后呢盐呢啊，就提口味嘛，
1: 对，
0: 非常棒啊。咸了放点咸了放点糖，甜了放点盐，知道吗？
1: 其实永杰挺爱吃东西的，用咱部落话怪啃吃来，反正。
0: 哇，您说这话真是，哇呀，真是。
1: 吃的吧？
0: 是的。不敢不承认。
1: 坐实了。
0: 坐实了，真是。就是别人就好一点的呢，
1: 嗯，
0: 就会叫你老饕，
1: 嗯，
0: 就说你是个食客，你是个老吃家。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要在播种，你经常见，你肯
1: 啃吃的很。
0: 哎，这句话就概括了所有啊。
1: 对，概括了所有。
0: 好啊，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啊，
1: 嗯，
0: 这个身边号啊，赵向阳说：“女主靓，男主帅啊，不是女主，
1: 谢谢，
0: 不是女主内男主外吗？”不说话地道了，那肯定是啊。
1: 啥呀？
0: 二位直播，
1: 嗯，
0: 卖成品药吗？卖不了。
1: 啥呀？
0: 可能要和我们进行合作啊。
1: 哦，不管。
0: 不管不管，俺俩没钱。
1: 不管。
0: 俺上边都是贷的款。对不对？贷款都没还清来啊！
1: 你把腰子俺还没挣着钱，就叫俺赔进去了。
0: 把那这个底儿掉，真
1: 是。
0: 是
1: 了呀。
0: 嗯，没这资质啊，不好意思啊。
1: 对，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是真的哈。
0: 对。
1: 对哪个职业比较感兴趣？
0: 嗯。
1: 不会是调药师吧？制药师。
0: 那个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和金石老师联系，
1: 嗯，
0: 他做那个中药手串
1: 哦，
0: 然后闻着就特别香。
1: 对，哎，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的。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木刻大师，
1: 嗯，
0: 和他在一起这个聊这个木雕，
1: 嗯，
0: 就觉得那个紫檀那个味道特别安神，
1: 对，
0: 喜欢那个。还有一段时间呢和一个绘画大师，
1: 嗯，
0: 然后再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呢就画了一幅画，
1: 嗯，
0: 我对那个又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所以说我对很多职业都相当感兴趣。
1: 嗯，其实我觉得你那不叫感兴趣，
0: 嗯，
1: 你那纯纯是欣赏。
0: 对呀，
1: 就是
0: 欣赏，
1: 比较欣赏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欣赏他们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
0: 嗯，这是其中的，这是开发点嘛，
1: 对吧？
0: 其中一点，就是这是矛头。
1: 嗯，矛头，然后又指向了内部。
0: 对，什么时候上传？这事儿就多了。
1: 早嘞，不知道。
0: 首先我得辞职，是吧，
1: 嗯，
0: 是吧？
1: 对，辞职，嗯，又不是，这不是也是你很感兴趣的事吗？
0: 啊，捂了嘴别说了。
1: 无脑舔嘛，他要辞职。
0: 我冒汗了，
1: 吓坏了吧？
0: 不会辞退我吧？哎呀，好可怜啊！好，我们单位不优化啊，
1: 嗯，
0: 不优化员工啊。
1: 嗯，对。
0: 这个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挺羡慕花鸟市场的园艺师，
1: 嗯，
0: 天天跟花草绿植打
1: 交
0: 道啊，
1: 打
0: 理
1: 盆栽，培育花卉，
0: 嗯，
1: 不用面对复杂的人情啊，悠闲又自在。
0: 此言差矣。
1: 蚊子多呀？
0: 不是，就这后面这个，
1: 啊，不用面对啊，哦，是的，
0: 就这个就绝对是人情，因为你干的就是人情买卖。
1: 哎，对呀，啊。
0: 花草绿植的，你不是干的就是人情买卖吗？
1: 他可能是纯纯的园艺师。
0: 就再纯情，他也得是个
1: 纯纯的园艺师，然后人家有老板打理，他只是帮老板打理这个，
0: 哦，
1: 对，
0: 就负责做这些是吧，
1: 嗯？是的。
0: 你看市场上现在有很多，你要是既当老板又当这个园艺师，园艺设计呢有这个，
1: 嗯，
0: 有这方面的专业，
1: 嗯，
0: 尤其是专职院校，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本科类的听得很少，但专职院校非常多，园艺设计，而且呢这个花草草这个打交道啊，我挺想让。我家那口子，
1: 我说啥呀？
0: 你弟妹
1: 啊，
0: 你弟妹就干这个，他对这个东西非常喜欢。
1: 哦，他非常喜欢是吧？
0: 相当喜欢。我们家的花花草草，啊，
1: 都是他在打理。
0: 哎，在我们家就盛行一句话，除了家里面的人，
1: 嗯，
0: 是个活物
1: 啊，
0: 就是其他的，
1: 除了活的不打理，
0: 不，
1: 除了人不打理，
0: 啊，人也能打，真的是。我们家不能存在第二个活物，就是除了人之外，
1: 啊，
0: 不能存在其他的活物
1: 啊，
0: 但是植物可以。
1: 植物哦，这样的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你养个小狗小猫
1: 不行，
0: 你养个小鱼儿不行，
1: 我知道他可能怕那个小猫小狗把他的植物给
0: 嚼了啊，
1: 嗯，
0: 一年下雨狗吃草，做阴天。
1: 我看到下边这个职业，
0: 嗯，
1: 应该你也挺向往的
0: 啊，
1: 是吧？他说钓鱼向导这个职业我很向往。我先问一下，钓鱼向导这是啥呀？ 啥是钓鱼向导？钓鱼还有向导吗？
0: 我那不知道。
1: 你钓鱼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个职业。
1: 那说明这位朋友他钓鱼钓的挺高端，
0: 挺偏门。
1: 对，是的。
0: 你看，你比如说你专业钓鱼，
1: 嗯、
0: 你是个酷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竞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垂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国家几级，或者说你要是从事黑坑竞技，或者说你是野钓嘛，或者说你是对那个路亚。或者说一些这个传统钓法，这个都比较了解的那些人，
1: 看牛捏多懂，
0: 他分目的就是不一样嘛，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一样，他就要求的各方面的了解知识不一样，
1: 嗯，
0: 他就是像和这个打斯诺克或者是其他的一样的，他要打积分，你要打比赛，就和体育运动嘛，体育运动必须你比如说评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对，
0: 你必须要在哪个层面上获得过什么样的奖励，比如说市级的，
1: 嗯，
0: 什么省级的。然后呢，国家级的或者代表国家级的啊，什么就健将啊、一级、二级啊这些啊，有的是考的，有的是必须要获得一定成绩才能评判的。
1: 潘永杰又给大家科普了哈。
0: 你像咱家、嗯、咱自己的播音员主持人，
1: 对，
0: 国家一级、二级，
1: 一级、二级的，
0: 我们俩都是，懂了吧哈？好了，
1: 啥呀？
0: 你就听这声你就知道了哈。不好意思往外勒，真的是怕丢国家的脸。
1: 没丢国家脸，我们也是国家级的播音员主持人。嗯，对，
0: 没了疯了，说这个节目不错、嗯、哈，
1: 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哈，
0: 关注啊，
1: 关注我们。
0: 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啊，我们会直播给大家聊天啊。
1: 对，是的，
0: 这多少年前的梗了，买了疯了。
1: 这个是买了疯了，买了疯了啊，
0: 买了疯了
1: 啊，
0: 买了，你疯了吧，你这种类。
1: 俺俩没疯，他肯定没疯，才说咱这个节目不错嘞。
0: 买了疯了是一句梗、嗯、
1: 哦
0: N 年前的梗了，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可能就是我还小，
0: 对，那时候你才小，
1: 嗯，
0: 你那时候刚那个，
1: 我很小，
0: 对，刚退休嘛，刚把工分挣完。
1: 我发现现在就是咱俩做节目打你打得熟了、
0: 哎、姐姐
1: 劈了，开始
0: 对弟弟一般都好，打弟弟要趁早，现在打不过了。
1: 那要说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还能学吗？就业前景好吗、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你什么职业你学好了它都好。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首先系统性的学习、
1: 嗯、
0: 肯定要比自学会稍微强一点。
1: 嗯，
0: 你对新媒体的锐感敏度有多强，这决定你以后的发展、
1: 嗯，
0: 播音主持专业教授的都是专业知识，
1: 嗯，
0: 而在这个专业知识当中，你们巧了，我们俩都是非专业。他是，来别咳嗽，他是欧美流行音乐学，我这不是音乐
1: 难受
0: 啊。
1: 就跟那先跟你说，这个吧、嗯，就是咱直奔这个核心，
0: 嗯，
1: 你的文化课咋样？因为现在大学播音主持本科线。
0: 嗯
1: 嗯，就是只有本科线你才能上这个本科播音主持。
0: 嗯，
1: 你大转上啥劲年根儿的。然后这个就业前景啊，您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自身条件啊，包括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底子都很扎实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就业前景也还是蛮好的，
0: 还 OK 的。
1: 嗯，对，还 OK 的，是的。现在很多的这个配音啊什么的，就行业多了嘛，不一定非得做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嘛，是吧？
0: 嗯，然后呢？
1: 哦。高考五五五，
0: 我天！我当年都是5666。
1: 我按
0: 五五，
1: 我想起来那个门牌号了，我701。
0: 你是啊？对，你好，门牌号不作为报考入学标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哟，刷到幼儿园听你俩拉一会儿，这不是老朋友吗？互相关注的老朋友啊。
0: 您能这事儿啊？你赖咱仨坐一块儿。
1: 来。
0: 那给你腾个位儿
1: 啊，
0: 好不好？
1: 都坐俺俩中间，
0: 咱俩拉就到自己搁这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呢，毕业之后呢，工作了许多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说多，你自己去考虑，叫做“孔乙己的长衫”。把这句话你
1: 能想去吧？
0: 对你研究研究啊，
1: 对，能想去吧？
0: 如果说把长衫脱，那就
1: 啊，
0: 好吧，
1: 好。
0: 想你们，我们俩也想你，
1: 想你，我飞到那个南端去。
0: 对对，叫那首歌是什么来着？
1: 哪一个？
0: 叫 I Miss You， 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以前那玩那个劲舞团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个比较多啊。
1: 笑死了。
0: 啊，你们都比我高，我高
1: 考
0: 280，嗯，
1: 280
0: 那也不错了。
1: 你上哪个了？
0: 你脑子上高中了呀？行吧，今天呢，这个，哎呦，今天这话题啊，若曦有的聊。
1: 哎，对，
0: 就是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1: 来，现在你管畅所欲言，说一下子。
0: 他好像对肠道菌群有所涉猎。
1: 他好像现在对养生比较感兴趣，
0: 长得就是个养生脸，真的是啊，这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1: 对，是的，
0: 长命百岁。
1: 嗯啊，你看哈，他现在在研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
0: 爱作妖的年轻人。
1: 对，是的，天天就是喝呀、吃啊啥的，
0: 大鱼大肉嘛。
1: 对，是的，
0: 这些哈。
1: 你们那个啥，如果要是就是想养生的话，不妨可以问问，跟若曦咨询一下哈。
0: 其他同学看不了，只有我能看，你都点不开。
1: 我知道，
0: 因为我是管理员啊、
1: 那就可以搜啊。
0: 哦哦，对对对对。
1: 你咋？
0: 我这个脑子这小会儿被借走了。
1: 我又不想说不着话了，那个啥提了。
0: 你别，你没提过我那，你别。现在对五行八卦感兴趣，
1: 差吓我一跳，我以为他看到我们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小瑞说我的那个，他说我对五行又开始研究了那个，你看了那个视频了没？
0: 五行什么五行？
1: 五行啊！
0: 哦，五行啊！
1: 啊，对对对，当时是说的哪个视频来？哦，那个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
0: 哦
1: 啊，我们那条视频
0: 木兰辞，
1: 对，然后就是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0: 有点做广告的嫌疑哈。
1: 那个也是，我们又没干啥。
0: 对，
1: 就是
0: 我们是宣传传统文化。
1: 对，是的，对，播艺姐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哼，五行八卦，你研究怎么样？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啥呀？
0: 叫什么来着？
1: 算了，我没研究。
0: 不是你，是那个是爱吃香菜。
1: 哦，爱吃香菜是吧？
0: 他不研究五行八卦吗？奇门遁甲研究过。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叫欧阳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你看一人之下不？一人之下那个王野和他对战的就叫欧阳什么来着？
1: 爱吃香菜，你别给永杰拉了。
0: 哦，你我给你他的微信号，你们俩聊聊。
1: 马上就带歪。

0: 啥呀？
1: 一个动漫啊。
0: 啥呀？咱不聊这，都相信科学。
1: 他这个就是传统嘛，就传统的这些，你信你信则有哈，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来，纪录片拍摄者我特别感兴趣，
0: 嗯、
1: 能走遍各地的小城、
0: 嗯、
1: 山野、村落。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记录很多普通人少见的风景。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他说纪录片拍摄者哈，我觉得不光是
1: 欧阳青、啊、
0: 不光是这个，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画家也是，各地方去写生啥的，也能走遍，
1: 嗯，
0: 各个地方、
1: 嗯、
0: 是吧？现在村落啥的，
1: 有个王爷踏青图，哇，真是武当王爷拜见老天，这点挺多，看来都是这个
0: 好人家。
1: 哎呀，这都按动漫迷嘛，这说的是啊、嗯，也经常看、啊。
0: 今天嗓子太难受了，老咳。
1: 没，那我多说点儿、
0: 嗯，多说点儿。
1: 然后呢，咱说这个摄影者的这个感兴趣。
0: 嗯。
1: 我今天呢，我最近学了一招，这个摄影这块儿。
0: 哦。
1: 就是。
0: 我拿一招来。
1: 告诉大家如何去寻找灵感。
0: 嗯。
1: 两种方式。
0: 嗯。
1: 一种是老艺术家，一种是新晋摄影师。新晋摄影师从大构图当中去寻找小构图，
0: 嗯，
1: 比如说你要看前面一道风景，你把所有的这一块风景全框你摄影师里面，
0: 嗯，
1: 你找一张扑克牌，中间呢你卡一小空间，
0: 嗯，
1: 就比如说卡一个横屏或竖屏的一个空间，
0: 嗯、
1: 你按照这个上面开始找，真的是，
0: 你从哪看的？
1: 这是摄影方法。
0: 你又从哪看的？
1: 我当时给我你们又要拍东西嘛，所以说学了一点。
0: 哦，这样的是吗？
1: 哦，一个大构图里面，嗯、然后你扑克牌中间呢，你扣一个，嗯，竖屏或这个、嗯。
0: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我怕咱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咱听众那个咱网友有专业摄影的笑话你。
1: 不，你就专业摄影也是嘛，就是大构图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去抠那些小构图，
0: 嗯，
1: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的景，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老艺术家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他架一机子放在那儿，
0: 嗯，固定。
1: 哎，固定好、
0: 嗯、
1: 就放在那儿。
0: 嗯，
1: 他就猜，他说这个树杈上要落只鸟儿该多棒，他就在那儿等等鸟来，你知道吗？哇，
0: 让我想到了等风来
1: 啊，这和我们钓鱼是一个原理，我下钩等鱼上钩。
0: 就你第一个说的就是我普遍撒网
1: 啊，
0: 然后手，然后第二个都是我都搁这等，
1: 嗯，
0: 是吧？
1: 对，就这个原理。
0: 你看我现在咋样？我啥事都能给你捋到钓鱼上，
1: 理解能力非常棒，真是。要不你买一套渔具，我教你钓鱼吧。
0: 不用了，谢谢你。
1: 哎，我折现也行。
0: 妞妞，看这爱吃香菜，理解能力也非常棒。
1: 嗯，钓鱼的打窝的，等鸟来的也打窝的。
0: 嗯。咱再说一个吧。
1: 听众朋友，那么啧啧生气啊！
0: 嗯，
1: 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0: 最后一位吧，
1: 时间不多了。
0: 老式茶馆的茶艺师看着就舒服，每天煮茶待客，慢慢泡茶聊天，节奏慢慢悠悠的远离快节奏的忙碌生活、
1: 嗯。
0: 我喜欢，
1: 我喜欢被服务
0: 啊！
1: 我不喜欢做服务那个，就煮茶那个。
0: 你都懒，
1: 就是出奇懒。你要一个一个工作，就有的时候，有的人乐在其中。
0: 对。
1: 有的人就是不乐在其中、
0: 嗯、
1: 我咱就拿一个最常见现在你就能见到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上海底捞
0: 啊、
1: 哦、甩面
0: 哦，
1: 你和茶艺师倒茶，
0: 嗯，
1: 其实他俩这个性质不差不多，
0: 是的，人家说是老式的茶馆，他那种没有那么多花花哨、
1: 嗯、就进去
0: 就坐那儿
1: 就听昆曲
0: 坐对坐那儿的那种
1: 啊、
0: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1: 那肯定有啊，
0: 是吧？
1: 你像我们这种喜欢传统艺术的人就喜欢这些、
0: 嗯、对，你像北京就有很多这种老式茶馆，就很多，现在就很多那个老北京人还爱去这种茶馆，
1: 哦、
0: 对。
1: 哎呦，我就要想起来那谁了，魏爷了。嗯，拿一件刚醒。哎呀，
0: 他
1: 抻抻胳膊，抡抡腿。
0: 老舍开的
1: 什么？
0: 是我说的吗？
1: 哎呀，老舍开的，
0: 老舍开的。
1: 好，别管谁开的了，
0: 管。
1: 那节目到点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对，是的，我们拉了哈。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0: 嗯、
1: 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几个不是星期五
1: 啊？啊、
0: 嗯，拜拜嘞！
1: 拜拜，我是郑杰。
0: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勇敢不是无所畏惧》。森林里的小蚂蚁壮壮一向胆小，一片落叶一滴水珠都会让它紧张退缩，它总觉得自己弱小，什么事都做不到。一天，一群搬运粮食半路被雨水汇成的小溪拦住去路，面包屑马上会被淋湿，大家束手无策。壮壮看见一旁散落的细树枝，心里生出搭桥的主意，可湍流的水急让他双腿发软。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勇敢不是完全不害怕，就算心慌也愿意向前一步。他独自推动沉重树枝，其他蚂蚁见状纷纷上前帮忙，一座小桥很快搭建完成。事后以后夸奖壮壮，他才明白，勇敢从来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心怀胆怯依旧选择承担。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关，不必因胆怯自我否定，哪怕力量微小，只要敢于迈出第一步，就能照亮前路，也能为身边人带去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

0: 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

0: 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以及药品供应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就是那个俺家属写纸稿那个下过两个指甲了，医生叫他就得打那个一落油胆抗注射液，结果从咱那个医院那没有，我这咋办呢？
1: 好，药品供应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崔院长给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3: 是这样的，这个一落油胆抗是专门针对这个对于这些普通降血脂药没效果的一些在应用，也可以这个应用，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它也不在这个医保这个范围，而且还有一个是不在医保的范围有的药，因为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有可能这个供应不及时，这个药确实是比较好，而且呢好多人都在用，因为它这个比较方便，而且效果比较好，所以说呢有时候整个来说好像都是这个供应比较紧缺，是这种情况。我建议呢，
2: 要打怎么办呢？
3: 我建议呢，因为这个降血脂药比较多，你到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我们的心理科去就诊，有医生再进一步诊断。因为除了这个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强效的抗降血脂药。如果说医生诊断确实需要这个药，我们可以联系我们这个由这个医生联系我们的药这个药销部门进行看采购，确实需要的话根据需要。
2: 那怎么联系呢？
3: 你可以联系，首先我建议你如果说想了解有没有这个药的情况，你可以打我们这个医药采购的一个电话，567-5250。
2: 567-5250。
3: 对，如果有这个药了可以去开，然后呢还可以就是说你就找我们的心理科医生进行评价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药？
2: 找过了呀，找过了，他说需要用这个药。敲过了，他已经下过两个指甲了。下两个指甲了，那个医生说你必须血脂到控制到1-4之间。
3: 对。
2: 他这样说的。
1: 好，我们有请杨院长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4: 他这个是这样，你这个因为在这个降脂药里面，单抗类的药物其实品类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像您说的一落油单抗是其中一种，然后其他的还有包括我们的阿利西优单抗等等。这些单抗我们医院是有的，所以说这个当这个药比较紧俏的时候，因为药物的保供吧，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一家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当它这个紧俏的时候，有替代药品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在一落油单抗没有上市之前，我们这个阿利西优单抗其实用的还是挺好的。而且阿利西优单抗已经通过了国家集采，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您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找我们的医生看一下有没有替代药品可以应用。
2: 好，那我知道了。
1: 好，
2: 谢谢。
1: 后续再一个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进行反映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5: 我请问一下这个人民医院院长，问一下。这个肝硬化肝手术在这个亳州人民医院做的效果不是不好，不好呢，最后到阜阳

0: 这个专科去治疗，效果还可以。
1: 嗯，
0: 还可以，关键是这个患者是残疾人，
1: 嗯，
0: 低保，他没有能力支付这个，现在是不给报销，只给报这个农合。请问一下，现在咱这个政策能不能给予方便？
1: 哦，好，我们有请张主任。
2: 就是说，您是在阜阳看病发生的费用，就是除了居民医保报销过之后，剩余的部分，然后呢，就如何，然后你能给予这个，照顾呀，然后呢，就是给予补助，是这个概念吧？
0: 对，就像他这个也是个残疾人啊，他也这个低保，他是就是讲他到多次找人民医院多次去，就想看能不能转诊，不给转。因为在咱这个地方打听好多，就是那个也不是专科，也没有专属用那个药，但是治多次效果不好。他现在主要肝复位肝力复位厉害，到那边治疗呢效果很好，有那个专用药。别人专用这个专家都什么的，治疗每次治疗有很多东西好的。
2: 这个是按照是，25年去年，然后呢，就是我们亳州市卫健委和亳州市医保局出台的这个关于这个转诊会诊的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符合这个转诊白名单的，可以，然后呢，就是可以办理转诊，办理转诊过之后是。
0: 他就是别的县城，让那个打比方吧。让别的外地方去转到阜阳去都可以好转，到那地方到咱当地医院里打个招呼都可以转了。但为啥咱那个亳州人民医院，为啥就是下边就是不给转，找了好多次就不给转。
1: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杜院长。
3: 这位听众你好，根据你反映
0: 你
3: 的
0: 好。
3: 问题，我给你进行一下子解释。这是根据亳州市卫健委、亳州市医保局共同下发的亳州市关于转诊会诊中心建设方案2025年12号文件的相关精神，建立了亳州市医保局，建立的这个亳州市转诊白名单制度，符合在这个家族这个疾病，在这个白名单制度之内，他这是可以办理转诊的。假如不在这个白名单制度之内，这个你不符合办理转诊的手续，他不予办理转诊。同时呢，不是说不转诊就不可以要那外出就医了，依然可以外出就医，你有这个权利选择要那外出就医，只不过要需要在这个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上或者小程序上进行备案，报销的比例只比你备案的比例下降10%，这部分费用啊，同时呢，这个关于低保的这个有兜底政策，可以到相关的民政部门进行申请。这位听众，就是你这一部分，就是即使你办这个转诊，这个原来额外的这一部分，报自己支付的这个费额，这个费用呢，可以到我们相关的民政部门看看是否符合他的政策，
1: 好，
3: 给予用来增加您的这个减少您的负担吧。
1: 好，关于他这个办理转诊的问题，咱们线下的时候跟他联系一下，看
3: 可以。
1: 是否可以帮助他，然后指导线上办理这个普通的临时的外出转诊。然后关于您讲的这个有没有救助方面，然后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民政局，看能不能进行临时救助的申请啊。好，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请问一下，咱亳州市人民医院，咱们有女同志带着那个节育环。
1: 哦，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请崔院长。
5: 哎，这位网友你好，你说的问的是什么？是具体的是什么？是那种是用于治疗用的，还是用于这个节育用的，还有就是避孕用的？
4: 节育用的，女同志就是节育用的。
5: 节育用的。这个，我建议你还是线下和我们这个妇产科进行联系一下吧。这个你具体这个很细一个细节，
4: 据俺家父就是前几个月身体不适了，去出来了，这去几次了，检查过身体，说再带一个，但是说人民医院说没有。
1: 好，杜院长，
3: 好，这位听众你好，也根据您的问题啊，我线下给您进行具体的联系，看是否能解决您这个问题。好，
4: 这不是一个常用的东西吗？这以前老家哪里都能用着这个东西。
3: 这个用来。

0: 所以我们的现在这一块儿，
1: 啊。
0: 解一环呢，不是我们这个，它是属于妇幼开展的常规业务，不在我们常规委开展业务之内，所以这一块的耗材呢，大部分都是临采，临采，这个你线下我们会给你具体的沟通联系。
1: 这个可能吧，这个那大概是人民医院，这那大地方，你要说连个接育环没有，
2: 好，是这样，这个节育工作呢，以前可能都是在这个有计划生育的时代呢，可能都是放在这个妇幼保健院之类的地方，因为医院呢，它的主业主责就是治疗疾病，而这个节育这方面呢，其实它跟这个治疗疾病其实不是我们的主责主业，也就是说，这个节育工作。目前为止来说，还是以这个妇幼保健，妇幼保健院呢，他们可能在做这一块的工作更多一点。您要是仔细回想一下，您的家属可能在以前放节育环的时候，就应该不是在我们医院放的，因为我们医院很少开展，很少有这个专门为了计划生育来放节育环这种工作的一个开展。
1: 哦，据领导了解，咱这个妇幼保健院可有这种。
2: 这个可能需要线下，假如说需要我们替您去跟妇幼保健院沟通的话，我们线下可以去跟妇幼保健院沟通，来咨询一下这项业务，好吧？
3: 好，再见啊！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各位网友留言，如果说是政策咨询类的话，现任嘉宾好给您最后政策介绍；如果说是反映收费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调查问题，建议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550-16、553-2370、553-2371。毕竟，如果说您要反映投诉类的问题，我们还是现任嘉宾肯定要进行一个调查。您在网上的留言，就是只能反映这个问题，不能去进行调查。调查的话，还是需要和您个人取得联系。建议，如果说是投诉类的问题，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好，有请导播呢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次取得联系。好，我们的电话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这个人民医院这个方便门诊，就咱能优化一下这个开这个慢月的时候，这个排队太慢了，这地方。

0: 这个问题了。我们不仅在我们这个南院设有方便门诊，我们在我们的北院也设了有一个方便门诊，同时呢在北院还有一个临时的一个方便门诊，有就一直在这个开。我建议了，因为这个方便门诊分成这个大部分。
1: 北院我也去过，人也多，就是南院这个人都特别多。
0: 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方便门诊大部分都是开一些慢性病的，
1: 对，
0: 我希望这些你们这个患者朋友们，你第一个可以，如果说是很普通的药，就可以就近开，比如在我们的各社区中心医院、华德中医院、博士中医院，他们都有就近进行这个开具这些药物。
1: 他有啥呢？有时候他年龄大人，有时候他来不方便。你要年轻人又搁排队等嘛，一等最低都得一个多小时，啥事办不了。
0: 是这样的，
1: 有时候得俩小时。
0: 这个确实，这个因为病人比较多，我们这个建议大家，
1: 我就说把它优化一下子。
0: 对，我建议大家按照这个，不要早上一窝蜂的就去，建议就是分时段就诊，看从我们的这个医院的互联网的公众号上，按时段预约，这样的话呢，才能避免这个高峰时期。当然了，我们还会这个进一步这个优化这个流程政策，这个就医流程，减少这个。
1: 主要就是拿药，
0: 这个、大家
1: 能优化比较这个更快一点。这个
0: 对对对，我们会回去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我们优化这个流程。
1: 其他没啥事。
2: 好，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网友就讲，那有没有线上的，比如说寄药呀，或者是挂号呀，开药呀，慢性病长期处方政策这一块的，我们有请杨院长给您做进一步的介绍。
3: 嗯，是这样，随着这个慢性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其实方便门诊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方便门诊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看诊的门诊，它就是一个开药的门诊。效率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因为病人太多，所以说可能病人的感受不是太好。这里呢，假如说你就是单纯开药的话，需要去方便门诊的话，我们建议就近各个这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华佗中医院、市中医院等等都设有方便门诊，可以就近，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跑到我们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假如说你需要到我们医院的方便门诊来的话，可以通过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来这个可以预约挂号。比如说你的号要是挂到一号、二号，你肯定当时就不需要这个等待了，因为我们的叫号是按照顺序来叫号的。你可以提前去预约挂号，把自己合适的时段的那个号给挂下来，然后你就在那个时段去就诊，基本上就是这个等待时间就是非常短了。第三个呢，就是线上啊、线上续方，我们原来是曾经开展过。但是呢，这个线上续方可能要求要稍微高一点，比如说他一定是我们的复诊患者，就是说不是初诊患者，一定是复诊患者，同时呢是慢性病，不需要更改药物，并且患者一定是要非常明确的有一定的知识层次文化，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药物怎么服用。不需要面见医生，这种的我们线上续方可能这个快递邮寄，这个可能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用药方法。
2: 好的，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多汗症，手脚出汗，挂哪个科？
2: 我们有请崔院长。
0: 你好，你是就是多汗症是吧？手是这个四肢还是就是上肢？
4: 两只手出汗特别多。
0: 这个是吧？如果可以做手术治疗的，我们建议你到我们那个胸外科去这个挂号，就诊治疗。胸外科。
4: 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谢谢。没了，
0: 好嘞。
2: 好的，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星辰大海留言说，他说在人民医院就诊，门诊科室专家号多，普通号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普通号？我们继续有请崔院长。哪位嘉宾来介绍？好，我们有请。
0: 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医院有规定，每周各专科门诊必须设立这个专家和门诊和普通门诊。为减少这个医疗资源浪费啊，普通和专家门诊每周的开诊天数和专科可以根据自身患者的门诊量自行设定。每月的这个排班表呢，由这个各科的这个上报到我们。

0: 构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量高的每天都会开设普通专家门诊，患者量低的呢，我们普通专家门诊是每周交替定期开诊。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博州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面提前这个查询这个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室这个信息，按照你的就诊需求选择这个是不是挂这个专家门诊还是普通门诊。
1: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我有网友留言就讲，儿童医院门诊上海专家的排班表一般提前多少天发布，来医院坐诊的有没有上海的肝胆科的专家？好，我们有请赵书记。
2: 好，这位网友，感谢你对儿童医院的关注。我们这个上海专家排班表是每周周末会公布下一周的这个排班情况，然后呢，肝胆这块的专家目前是没有常驻专家，然后呢，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申请临派。
1: 嗯，大概从哪里可以看到排班表？
2: 我们每周会把我们的这个，无论是上海专家还是我们本院的一些这个门诊情况，发到我们这个博州市人民医院儿童院区的公众号上。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是中国人寿保险博州分公司做客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哎，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
0: 对
1: 啊，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啊。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聊一聊今天相关的话题。
0: 对了。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节目，也可以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啊。对，这怎么现在还改版了吗？就是现在这个就同步看还不能同步看了，这
1: 咋回事呢？
0: 我不知道，挺讨厌的哈。
1: 以前是可以同步的哈，我记得。
0: 啊哈。
1: 哎，怎么了？
0: 哦，这就行了 啊，操作过来了。
1: 没了。
0: 共同信息说进来感谢主播的，是不是您那一块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就不响了，炸街的小伙伴就少了是吧？
1: 是上次说的那事儿吗？
0: 对，是的，我们一直记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每天都在关注。给您带来的不便也确实是啊，我们心比较歉意啊。
1: 是的，
0: 他要是没改，你这时候你这句话就是凹到我们的。行啊，那么今天呢就不给大家聊闲篇了啊，就直接给大家拉话题。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您啊对什么职业还是挺感兴趣的。
1: 对什么职业挺感兴趣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QQ 群还有微信群，包括我们的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咱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就知道他会说啥。
0: 对对对，哎，这样在你对这个职业很感兴趣，我们也挺感兴趣的。
1: 我刚就说，我就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其他我啥都不感兴趣。
0: 这个我啊，确实是这个。很多很多职业我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
1: 你看
0: 我当年我那360行我都想干一遍。真是真是。
1: 瞅他一眼。
0: 对，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发光发亮。而且呢又看到那些佼佼者们，我们就和他去聊天。这有的时候我就你看，如果说这个人能他的职业能吸引起我的注意，我就会和他深聊。就出现了那个记者的那个身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哦，你先看共同信息的啊。
1: 先看他这个吧，
0: 啊、
1: 正好顺着他这个话说的。
0: 好好好，
1: 做梦都想。
0: 主持悦动全程啊，好好。做梦吧，梦里啥都有。不是徐静，我下班嘛，你这属于是啊。
1: 那啥时候来做一期那个嘉宾吧，满足你一丢丢的愿望。好，咱再来看这个工藤新一。
0: 就说这两天铁骑五大队配合，应该是汤领中队。
1: 对，不是铜
0: 领
1: 中队。
0: 对，
1: 你这差的有点远了。
0: 对对对对，这两天在改装店门口和花旗楼那个阶段的电摩改装炸街的视频啊，都被抓了啊，上新闻了都哈。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
1: 对，是的。不用谢哈，
0: 不
1: 用
0: 谢，
1: 不
0: 用
1: 谢，不用谢，
0: 给您解决了，对，解决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麻烦，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对，是的。
0: 下边月球 Miss 的长，
1: 下边的他的月球，那月球嘞？
0: 这啥？不是学习呢？你这也是，真的是
1: 啊，也是。你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吧？打球的时候那种人，
0: 那种
1: 谁来了都得。
0: 那么。
1: 指导两下子、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是那种不爱指导人的人、我是那种爱学习的人啊。
1: 谁来了你都得让谁指导你两下子。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高手，现在还不敢给高手打。
1: 谦虚着呢，永杰。
0: 不谦虚，真不谦虚。这个碰见高手，每次都要学习。但是你觉得啊，你要和高手打，啊，高手感觉你和他不在一个量级，他就会让你，然后你一让，你觉得别人打得不过瘾。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惭愧。
1: 因为我没有跟你一起打球嘛，但是据听说跟你一起打球的都说你球技挺好的呀。
0: 是啊，捡球球技挺好的。
1: 啊，捡球技，那我估计比你好
0: 啊。那是啊，你都弯腰决定捡球是吧？咱都用拍儿，知道吗？用拍儿。
1: 哦，这样子是吧？一摇摇进来了。
0: 一拍，翻手这个时候，哎，都行，知道吗？一腿，一缠，哎，这都行啊。嗯，那不是挺好，那是相当优秀。是张导吗？嗯，是我舒心哥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但你知道这个打羽毛球这个群体当中，啊，就是老张家对抗组。
1: 是吗？
0: 好多姓张的。
1: 然后你们就一个小团体的是吗？
0: 然后那天我们在球场上打球就说了，他说你看混双的也姓张，场上四个人也姓张，我就说看球的也姓张，这老多了姓张的朋友们啊，
1: 不会打的也姓张
0: 啊。主播能让我上回新闻吗？我现在都配合交警一块儿查处电动车了，这不是我说了算。
1: 嗯，
0: 我们俩都快上新闻了啊。
1: 我们俩都是上娱乐新闻。
0: 对，
1: 嗯，
0: 头版头条，因为这个专栏就为我们俩开设
1: 的。
0: 嗯，不好意思啊，嗓子有点哑。
1: 今天我俩这个嗓音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最近你发现没有，这什么咳嗽的感冒特别多。
0: 好了一茬又一茬嘛。
1: 嗯，对，我就怀疑哈，我上周是不是被你们传染的？办公室里边都是感冒的，然后那个远航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因为我不是接他的节目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还有一期在一起搭档的，那几天他重感冒，然后我坐在他旁边，我离他远点吧，我够不着调音台，
0: 哦，
1: 离近点吧，我又怕传染了，结果还是没逃掉。
0: 没视频直播，你们戴口罩啊？
1: 啊？
0: 嗯，要是没视频直播，你们就互相戴口罩。
1: 主要打的措手不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感冒了。
0: 哦。他都发现他重感冒了，他也不知道他感冒了。啊，你这话真是。
1: 就是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然后他一直没说话，没出声，在那看手机呢。
0: 哦。
1: 然后等到做节目出声的时候，咋弄嘞？
0: 你把远航还给我，你这个人真是。
1: 哎呦我的天哪！啥？啊？一般个子矮的捡球都快。你啥意思？你几个意思？永杰，他说你个子矮。
0: 咱是会捡球，咱不是捡球快，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两码事，
1: 两码事、啊。我想上一回新闻做一次采访，
0: 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事情，
1: 对，
0: 才能
1: 你得有这个，你上新闻得有这个新闻价值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记者才会去采访，然后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事情哈。
0: 对，
1: 嗯，
0: 熊盘的继续来看哈，球谁是球？
1: 嗯。
0: 就 WT 这个球是球，谁是球？球是球啊，
1: 球是球，
0: 球球啊，
1: 球球。
0: 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叫球球的，就算朋友没有，宠物也有叫球球的。
1: 真是，哎，这个真有，
0: 有吧？
1: 真有这样的，
0: 嗯，
1: 我身边有不止一位，
0: 是吧？
1: 还不止一只，
0: 好的。这可爱的名字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
1: 对吧？
0: 用在人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人很可爱，
1: 对；
0: 用在动物的身上就是动物很可爱。
1: 嗯，反正就没事儿，大家都很可爱嘛。
0: 对，有些地方的方言就不可爱了。
1: 球，谁是球？
0: 这是河南信丘。啊，那西北吹王啊，那都是类似这种啊。咱不过多聊了啊。来聊聊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
1: 话题，对。
0: 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嗯，毛大老师是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
1: 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就是对那种文艺方面的这个一些行业都很感兴趣，因为可能是自己从小就学这些东西吧。
0: 艺术熏陶。
1: 对，是的。
0: 家庭氛围。
1: 嗯。
0: 啊，祖上传下来的。哎，这个都是大家，知道吗？
1: 你说这个，然后我就看到群里这个，然后我就总会联想到其他。
0: 这个咱就这样说哈，其实这个职业哈，叫墓地管理员哈，你这个确实我也
1: 对这个感兴趣，他
0: 对这个感兴趣，
1: 我
0: 但我们有一次请过一个这个嘉宾，是一个女孩子，叫做米雪儿，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现在在做新媒体，而且呢自己的性格也非常好，她也对这个职业有点兴趣，而且她对这个职业的前端还有兴趣，就是去那个一缕烟的地方，她也挺感兴趣的，她想去这个体验一番。其实这个人生百态嘛，真的是终究是如何改变。
1: 就这些我只能佩服他们的勇气。
0: 家有三少，你这个看团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目前来说我们啊
1: 讲不了，
0: 聊聊其他的，
1: 讲不了，不知道
0: 啊，不是啊，对，我们信息可能有点滞后啊，
1: 啥都不知道，咋弄？
0: 你来干什么的？这是
1: 那一问三不知，咋弄？
0: 好的啊。他说不需要看客户眼色。哎，你们有没有分清用户和看客户啊？用户的脸色你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你得看。你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末路狂花钱啊！这个电影就讲的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笑死哈。就是
1: 理想的工作，他说。
0: 他就是被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害怕这些事情。
1: 对。
0: 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随着这个你了解的越多，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啊。
1: 是的。
0: 家有三少，你对什么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可以和
1: 我们
0: 聊
1: 聊。
0: 对。
1: 是的。
0: 我先说吧。
1: 啊，你先说。
0: 我呢，以前呢，对艺术这一块的这个
1: 也挺感兴趣啊。
0: 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不敢涉猎。所以说呢，就没有从事过文艺工作。但是呢，我对有些职业呢是有点好奇。你比如说厨师这个行业。
1: 你对厨师感兴趣？
0: 对，我像当年非常对厨师感兴趣，以至于我要不走上这一届，现在我是个大厨，就这意思哈。咱不说大了，也得是个厨师。我不喜欢做饭，首先要明确这一点，但是对厨艺这些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1: 就是那个你前面说你很感兴趣，后面说你不爱做饭。
0: 对，
1: 就是我很喜欢播音这一行，但是我不爱说话。
0: 哎，这两者没有任何的冲突，
1: 不矛盾是吧？
0: 不矛盾，
1: 就我爱吃，我不爱做。
0: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1: 播音我爱听，我不爱说。
0: 我爱说，我不爱做播音这一行，这都是差不多的，知道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我的一位这个捞镖，
1: 那捞镖，
0: 他以前呢、
1: 又出来捞镖了，
0: 也从事这个厨艺。那个时候呢就是练刀工嘛，所有的这个学徒都要练刀工，他那个时候是从学校里面毕业练的刀工，刻那个心里美，刻一牡丹花出来，特别棒。
1: 哦，我知道以前那种就是
0: 心里美萝卜，
1: 对对对，就雕花啥的，
0: 雕花，
1: 对，
0: 雕龙刻凤，雕花，从南国里面镂空雕花，哇，真的是用苹果上面的雕福字就太多了，我就觉得特别棒。
1: 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去饭店吃饭，然后碰到那个有雕花的盘子里边，我得拿走。
0: 哇，
1: 那萝卜，那粉红的萝卜我得拿走。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就是路边的花花草草啊，本僧经过之后就无一幸免。本妮叫
1: 路边的野花我可不采。
0: 那不行，那不
1: 保护环境。
0: 那叫绿化，
1: 绿化。
0: 潇潇说：“讲讲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呗。”
1: 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建安路改名，建安大道嘛，是吧？
0: 早就改了嘛。
1: 对，
0: 前几天改的啊。
1: 这个规格可不更高了吗？
0: 是这样的，路嘛，路的宽度，如果说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呢，我们就要更名为大道。
1: 就是、道路红线宽度是50米以上，
0: 对对对，
1: 它就是这个城市的快速路和主干道，方可叫大
0: 道。大
1: 道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你听不着这
1: 废话。
0: 哎，
1: 他们走在大道上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建安大道啊。
1: 路在建安大道，
0: 还是很小啊，是有部分路段处是比较窄的，因为老城区建设。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啊，就是您看到那个路可能窄，是因为它的绿化带，
1: 对，
0: 就是它那个标准是按照以前这个建设标准去进行的，然后你通这个隧道路段处有的时候会收窄，因为路面总宽度达到50米左右了，
1: 它建安路是已经达到了60多米宽了，所以它是完全可以的。
0: 你量最宽的那一段，因为部分路段处要根据地形做收窄，
1: 对，
0: 你像进隧道必须要进匝道。
1: 对，
0: 匝道必须摘，不摘的话就会拥挤，
1: 嗯，
0: 会发生交通事故。
1: 你看，你可能出隧道那块或者进隧道那块、嗯、它都是比较窄的。
0: 对，你往那边跑吧，
1: 跑吧，你看看。
0: 对，你对应建安路一查正南，然后你到这边院区你看看。老宽了，
1: 老宽了。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过了那个耀都路往南之后，
0: 对对对，
1: 就很
0: 宽了。
1: 对，就北边，因为它是之前老城区那个就是没扩建嘛。
0: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让那些绿化带呢从那个道路上消失，
1: 它也足够了，
0: 也就宽了。
1: 但是咱们不还是想那个环境会更好嘛？
0: 嗯。第三，电摩速度最快100码，对吗？最近储户说的都是电摩。它就是电动车，它有国家标准的，
1: 对，
0: 它不能超过多少码。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1: 嗯，
0: 质量和速度都有标准。
1: 还有，对，就是还有最近就是很多那个有一款网红那个电瓶车叫啥？
0: 几号？
1: 啊，对，几号？
0: 啊，别把几号号了吧，随便，几号都关。
1: 几号都关，那个跑得特别快，然后就是现在就很多不安全。
0: 还有个闷闷，
1: 闷闷，没骑过。
0: 小牛嘛。
1: 啊，小牛啊，对，
0: 闷闷。还有一种山东人就会说闷闷
1: 闷闷，
0: 你看山东的闷闷是什么
1: 啊？啥？
0: 咱也说，我一说前面俩字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啊？
0: 滴滴，滴滴闷闷，
1: 滴滴闷，
0: 小汽车。
1: 哦
0: 哦、山东的朋友，上次我懵了，闷闷打闷闷去，
1: 打
0: 闷
1: 闷，
0: 我说是闷闷是什么？他说滴滴闷闷，哦，知道了，我说的、小汽车是吧？啊。就这个呢，滴滴闷闷啊，挺好
1: 玩。你知道北京的那个三轮车叫啥吗？
0: 三蹦子呀，
1: 蹦蹦，
0: 对，
1: 蹦
0: 蹦，
1: 对，以前那个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每次坐蹦蹦去，刚开始的啊，怎么蹦着去吗？
0: 我得坐花蹦蹦去是吧？
1: 坐蹦蹦去，哎呦，后来觉得这名字真可爱。
0: 对，
1: 嗯，
0: 说这什么食宿啊，这个亳州骨科医院已经爆仓了。
1: 爆仓，
0: 没意思了，张，一点不夸张，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对，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
1: 是的。
0: 源头也治理啊！我都脑子敲桌子了。
1: 其实说实话，就真得从源头治理这个事情。然后咱们就是这个家长哈，也真的是就是不要给孩子消费这些，让孩子不安全的一些工具。
0: 他想不通，你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哦，今年孩子毕业了，想要一辆电动车都满足不了他，我给他买一辆，啊，是买一辆了，买一辆之后呢？
1: 对呀、
0: 啊，
1: 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呀，
0: 想想后果
1: 是吧？
0: 你要和他讲清楚，其实最简单一个问题，他想买这辆电动车，你就拉他去交通那个交警支队，你就说
1: 看一下案例，
0: 对，看一下案例，
1: 对，
0: 有一些这个播放的一些画面，从网上你能收到，
1: 是的，
0: 而且那种车的多危险，
1: 嗯，
0: 你让一次就能震慑住他的心灵啊。
1: 家、啊、哦，这个啥呀？
0: 我知道了，你提供这个线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提供哪个门店，哪个地方，
1: 对，
0: 在哪儿啊？哇，真棒啊！
1: 现在这会儿我们也不方便，因为我们没有查证，就不能曝光人家，是吧？
0: 对，
1: 嗯。
0: 你说这学生没有驾驶证、学历证、无国籍证啊？这确实倍儿他爸，你这个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身份证吗？你查一下。你问问窦老师，
1: 那个我先回答他们的我们的电话，
0: 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然后呢523-6678是耀都时空的啊，然后这两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一下，既然您在上班点儿，加班段也凉了，他们都下班了，没有办法啊，550-1234，你可以反映到民生类的问题。政风横幅热线和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我们这堵墙后面那个直播间，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比较多，都可以直接反映。您现在打完之后也可以给你记录哈，导播都在啊，但是建议您上班时间打，那样更快捷和准确啊。
1: 是的，然后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啊，就是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这个身份证吗？是，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可以办理这个外地的身份证件的，然后这是全国的这个到期换证啊，还有这个损坏领换领啊，其实这一直都有，
0: 对，
1: 一直都有。
0: 这都快6点了，你们咋不下班？我们加班了。
1: 我们加班，
0: 就这脾气，上班点从来不上班，就下班的时候下班。
1: 是呢，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吗？因为他加班。
0: 哎，对对对，就爱加班，真是
1: 就喜欢加班。
0: 啊，说怎么想哭呢？
1: 笑着笑着就哭了。
0: 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 这是因为啊，我们是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这个点呢刚好是我们上学时期呢下班的点，
1: 嗯，
0: 所以说不能随意变动，
1: 嗯，
0: 然后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正在行驶的路上，
1: 嗯，
0: 有的人正在和朋友在这些笑谈，说几个你补和二连补关，这就是听我们节目当中给您陪伴您在车上一段时光的我们吧。
1: 你看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上晚自习，
0: 嗯，
1: 然后那个工作的时候就那么喜欢加晚班儿。
0: 这不就是一个原理吗？上班时候想放假，放假都是想上班啊。
1: 对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吓到大家了啊。
1: 嗯，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学生暑假过完9月1号开学，就是最后一学期了。上完最后一学期，到6月份就毕业了。哦，是我们亳州的吗？毕业了还在亳州吗？
0: 中药科技学校，你猜对哪个？
1: 啊，中药科技学校不就是在那个？师范对面那个吗？
0: 又是对面，
1: 对，我去过
0: 啊，我都是。

0: 说，你说你那是我们亳州的吗？他都说中考科技学校了，肯定是我们亳州。
1: 不是，我说他
0: 哦，还在亳州吗？是吧？
1: 对，就是他是我们亳州本地人嘛，就是毕业之后还会留在亳州吗？
0: 他应该不是
1: 哦，
0: 因为他叫躺令派出所，打成了通令派出所，就是
1: 哦，
0: 不是很了解，
1: 对，不是很了解。嗯，那个中越科技学校上一次就是我们举办那个职教周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看节目，
0: 哦，
1: 去了一次。
0: 是我认识你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嗯，
0: 姓武，叫武春阳。你们能认识没认识我？他要说不认识我，你就打他。开玩笑，别真动手啊！那有人不一定打过啊。
1: 那你问我不认识就算了。
0: 笑笑说晚上加班能出活儿。你也是被鞭策过，真是啊。
1: 嗯，对。
0: 晚上加班出的这些活呢？
1: 嗯，
0: 一般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是有一句在文艺界有一句就是特别流行的话，
1: 嗯，
0: 就是初始的艺术大家
1: 对
0: 都在晚上或凌晨创作自己的作品，
1: 真的是
0: 那个时候的源泉最为丰富。但是呢，更大的作家在白天也能创作，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进阶的状态，
1: 嗯，
0: 只要您是加班，您就是位大家，懂了吧？好吧，那哄好那，要不然哭了怎么办？真是啊，
1: 你哄的真好，
0: 哎呀。天天凌晨吵的都睡不着。
1: 嗯，哦，他是说还是那电摩炸街的事儿。嗯，哦，那边。
0: 你这字儿差点让人误解，这是。
1: 对，是的。
0: 幸好我眼神比较好啊。
1: 嗯。
0: 好，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对哪个职业
1: 挺
0: 感兴
1: 趣
0: 的？
1: 挺感兴
0: 趣
1: 的，对对 对,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这职业哈。
0: 嗯。
1: 别管，聊一些。
0: 你让人解决不了的事。
1: 其他你这改找那个说办就办，然后那个镇缓航母热线，你找他们远。
0: 对，首先我们要给大家提供这个号码，
1: 对，
0: 您记住了吗？
1: 550-1234，550-1234，
0: 50-1234 啊，那样
1: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0: 我老不开心，每天都给他免费打工，真的。
1: 嗯，是嘞，也不知道他给咱打过广告吗？
0: 打过
1: 啊，
0: 上次说了，
1: 打过都算了，
0: 打过一次广
1: 告，那没打过，我都不提了。
0: 啊，多少？
1: 多少？
0: 您这样吧，您到那个，
1: 我留个言啊，我留个言。
0: 你现在能不能看到啊？
1: 我留个言，501-1234。
0: 那个谁，我们的这个爱吃香菜，你把那个号码，哎呦，打出来了
1: 啊，
0: 能看到了，啊，
1: 我留了。
0: 潇潇说他对演员感兴趣。
1: 演员
0: 声台形表四门功课，
1: 他说的是海员。
0: 我确实我的眼不够好使。
1: 我说对演员感兴趣。
0: 嗯，
1: 海员是在海上工作的人员。
0: 嗯，不好意思，
1: 海员
0: 啊。
1: 对，是海员。有年演几个进傻子了，
0: 是海员还是海军。嗯，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我对这个职业，因为我身边没有从这个兵种的。
1: 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就我大学同学，他家是大连的
0: 海运，就说是
1: 海运，他爸就是，应该是就是把这个货物运到国外，然后，对，
0: 跟船走，
1: 对，跟船走，然后每次都要就是好几个月、大半年，然后才能就是回家一次。
0: 哦，
1: 他就说，就当时就觉得爸爸很辛苦，但是那会上大学，我也没有了解过多的他这个事情哈，但是就觉得这个每次出海那么长时间。你咋了了？挺辛苦的，冷了根儿的。
0: 这点儿呢，有点冷啊。
1: 看看我嘞，我刚才都冷了，我那个坛子跟。
0: 啊，海员的工资非常高，确实是很高，而且呢，这个
1: 工资高。
0: 你看，包括内陆运河，然后呢，海上也包括这个支流，一些码头，然后呢，我有段时间还看过海上运输，就是运输这个大型的这个工程文件，不是工程器件啊。而且呢，他对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个叫做海上超市的东西，就是船舶
1: 哦。
0: 然后呢，海上超市它里面装的那些蔬菜什么的，我本身以为它会很贵，但是价格就是稍微多的那个10%。
1: 你刚才说那个，我突然想到了北上。
0: 哦，是
1: 那电视剧《北上》，然后他们不是在船上，然后
0: 船上
1: 书
0: 王船，
1: 我说的就是船上
0: 书王船啊，
1: 船上
0: 好的
1: 卖那个方便面啥的，
0: 那这
1: 大运河，
0: 对对对，而且呢，这确实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就是他们真的挺不错，就那个生活，
1: 对，是的，
0: 会呼叫，我就哇
1: 呀，
0: 对，就开始叫人补给船吗？不是补给船，就是他就是超市。
1: 就是超市，对。
0: 补给的话，就说明就是有专人对接了、啊、
1: 嗯，对，
0: 好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1: 嗯，就是就刚刚说那个是吧？嗯。
0: 那你这个
1: 挺辛苦的，但是的确工资高。因为我那同学就说，就是他爸挺能挣的，就是见不着人。
0: 对对对对，一个月呢就也就、
1: 嗯、一个几个月回来一次，
0: 出一趟海就挣个300来万。
1: 这个他倒没说那么细哈，嗯、但是可能因为他爸是那个到海外，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就可能。就是会回家的这个，时间就长一点。
0: 哦，白客涛说海员是地方的，对你又得有从哪儿，比如说哪个地区的，
1: 他馅儿的是吧？
0: 有馅儿、
1: 嗯，对，
0: 肯定是。而且呢，也相有相应资质嘛，也有公司、
1: 嗯。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下学期就开学到最后一学期六月份毕业、
0: 嗯，
1: 我就离开亳州了。他说应该他就离开亳州了，搬到杭州自己生活和父母分居了，咋嘞？自己从安徽亳州毕业，然后搬到杭州自己生活。
0: 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是，景固然好，但是、
0: 嗯、
1: 你一个人到那边，就是创业还是咋的？
0: 杭州嘛，江苏嘛、哦，这些地区嘛，然后就是这个新媒体大市嘛，包括合肥嘛，我们省会。杭州，你到杭州去的话，你可能对新媒体这方面就是比较在意啊。发展嘛。
1: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了。你对那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0: 对、嗯。
1: 到杭州是不是？
0: 对，到杭州。
1: 你跟我们聊聊。
0: 我要到西湖里当鱼。西湖里的餐条可多得很呐、啊。
1: 我去砍雷峰塔去。
0: 我这是。
1: 西湖醋鱼，我觉得西湖醋鱼可难吃了。别看我特别喜欢吃酸的。这是个人口味哈，
0: 对，咱不是说评判它不好吃，
1: 对，就我不喜欢，
0: 不是好多朋友，
1: 对，
0: 就是换各种各样的店，我也去尝试过，
1: 嗯，对，
0: 就是换各种各样的店，
1: 我真吃不下去，
0: 那个做法可能是映衬了当地人的那个，
1: 嗯、对、嗯，是的，
0: 口味，
1: 对，
0: 尤其是咱北方人去，真的有点搞不惯，
1: 就比如咱们皖南的那个毛豆腐，你知道吧？
0: 哦、
1: 毛豆腐，对、
0: 啊，
1: 其实我们都能吃，但是有一些外地人觉得。就很，就长那么多毛，就看着跟那不干净似的、
0: 嗯，
1: 他们就吃不下去。
0: 啊，发的菌丝、
1: 嗯、
0: 啊。
1: 嗯，对。
0: 潇潇说杭州网店多，那网络发达城市嘛，肯定
1: 是
0: 的啊。
1: 嗯。你还是没跟我们说你对哪个职业感兴趣。
0: 他现在他也没规划好。
1: 没规划好呢是吧？那
0: 肯定要规划好，自己就说了嘛。
1: 你也可以说说你哪个职业感兴趣。然后慢慢的赶着赶着不就赶上了吗？
0: 你的所学专业有没有对口的？
1: 对，对口的才行。
0: 对，你就是和就是这么聊嘛，是不是哈？
1: 对。
0: 说杭州的网红多，对，是、
1: 嗯、
0: 我们俩就从杭州那个深造过后回来的、
1: 嗯。回来的。
0: 听了一集杭州的那个相声。
1: 啊，深造回来了。
0: 对，都深造了，真、哦、
1: 深造了。
0: 我踏入了杭州，我扭头就回来了，
1: 嗯、
0: 因为到杭州，咱亳州有到杭州的高铁直达的啊。
1: 牛头都回来了，都是体验一把高铁。
0: 嗯，老过瘾了啊！
1: 啊，过瘾的很。鞋吧，鞋再说。你敢溜溜吧？
0: 哎，水时间了，开始啊。
1: 嗯，对。
0: 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1: 嗯、赶紧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稍作休息，进广告，大概2分钟的时间，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啊。提醒您，路上虽然说车少，
1: 嗯、
0: 但是不能开太快啊。
1: 嗯，下半段再跟您说，下线啥时候有长哈？
0: 好的哈。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
1: 全 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6258158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永杰。对，
0: 还有那个我们的另一个管理员彭飞啊。
1: 对，另一个管理员也是我们的忠实
0: 听
1: 众，
0: 他比我进，他比我来台都早，来这个节目都早，真的。
1: 我记得就是应该是从我们那个我和就是之前孟雨，我们俩一起主持《悦动全程》的时候，他
0: 1870年的时候，
1: 啥呀？
0: 溥仪那个时候，
1: 应该是13年，
0: 嗯，
1: 一

0: 节奏啊。回答他的问题吧。
1: 先回答他刚才问的这个恁俩啥时候开这个线下场？永姐不给你回了吗？等俺俩出名喽。
0: 这个状我已经达到了。
1: 嗯。
0: 人怕出名，猪怕状嘛。就这人呢，这是名。
1: 该撞了都撞了。
0: 状是达到了，名没出了。
1: 这样，要不然这样，同意俺俩开线下，然后以偿俺俩一个人说十块钱的口译。俺也看看有多少观众似的，这才是决定咱俩可能开线下的一个重要条件。
0: 白客套说，恁俩已经出名到广东了，我在广东听恁俩。
1: 那你可来播州花十块钱？
0: 不是，这个
1: 线下，
0: 我以为你是广东人。
1: 他应该是播州的广东人。
0: 对，恁这个字一出来，我都知道。你在那儿是不是天天？那贼不贼？那港妹啊？这啥呀？这啥？雷猴啊？啊，雷猴，雷猴。啊，我们他玲姐，玲姐，你这个赵小香的这个申请政策的话，
1: 你可以打501234。
0: 问一下，这个我们俩这个知识浅薄。
1: 这不是这个，他就因为这个是应该他们单位那个有那个文件啥的。
0: 嗯，
1: 对，这个就是你打那个政府服务热线。或者说办就办，问一下，
0: 对，
1: 然后他们可能回答的是比较精准的哈。
0: 5501234，
1: 对，是的，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
1: 对，
0: 这个现在因为给他们转卖，他们下班了。
1: 嗯，对，明天上班时间再打。
0: 对，你问一下啊。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哈。
0: 等我回家我就去。
1: 你啥时候回来？俺俩为了挣你这十块钱，给这要三情四要嘞。
0: 我们俩一人分5块。然后租个现场10000多，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还得给人员发工资啊，真是。
1: 都咱俩都去了，还发啥工资？咋发？
0: 你不要音响师啊，你不要灯光师、啊，
1: 自己放
0: 啊，那也行，我也会。那场地什么空调费、电费
1: 啥的，我也会。
0: 哦，对，我们俩齐活，我们俩开个公司吧，要不然、
1: 说开都开了，是的。
0: 叫娜姐沙龙。
1: 娜姐啊，没毛病，都这样走。
0: 剪头发的真是。
1: 对。
0: 他一什么
1: 一，这啥都是你自己还咋一呀、
0: 啊？好，功能性一我知道了。
1: 嗯，知道了，
0: 我知道了，别刷屏。
1: 咱那个聊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行呗？
0: 对，别跑偏了哈。
1: 对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跟我们聊一聊呗。
0: 嗯，
1: 就咱每天他有个主题，咱就围着他
0: 稍微聊聊。对，就不要说每句话都不离题哈。
1: 嗯，对。对你稍微聊聊，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俩不得受处分吗？
1: 这下半段节目开始骂10分钟了啥来了？
0: 哎，那
1: 那个说着嘛，
0: 忙的嘛，真是。同意的扣一啊！
1: 对，同意的扣一啊！同意的扣一。
0: 行，我让我所有的搭档、
1: 都扣一。
0: 黄老师，黄伯纳老师，
1: 嗯，
0: 小鱼干李克老师，
1: 嗯，
0: 然后呢，王杰王老师，
1: 嗯
0: 啊、大老冯雪瑞老师，
1: 嗯，
0: 让他们四个先去。
1: 你喝的挺好、
0: 啊，我在后台，哎，
1: 少你一个都不行，每场你都得在。
0: 那、我
1: 跟现在一样，我累。
0: 那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四个说我一个人捧，不行吗？群口，真是。嗯，就别打起来就行哈。来看这位朋友哈。
1: 嗯，他说我一直对糕点师特别感兴趣，每天揉面做各种点心蛋糕，闻着满屋子香味、安安静静做美食，感觉日子特别治愈。其实，我看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我觉得特别美好哈。
0: 嗯。
1: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你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我闺蜜，
0: 我知道，
1: 她之前是做这个的。
0: 嗨，知道。
1: 然后我就是刚开始，我每天，不能说每天，就是经常到她的这个工作室去转悠，就是因为到那儿还能吃到一些
0: 好吃的、
1: 然后还能闻到这些味儿、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之后，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温够了，
0: 想干预，
1: 而且主要是吃胖了。
0: 哦，他把着来劲儿，他把他吃胖了。你这个人他改不改，真是
1: 就是他那个做蛋糕的边角料都够我吃饱了。
0: 哦，对，那模子上出了一点。那你把这碎的料给吃了。
1: 对，我小名嘛，他们都叫我小名。嗯，萌萌，这上来我刚起来，你吃吧。我
0: 是。
1: 我啥时候能吃你一个完整的蛋糕啊？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做。
0: 每年都收到。
1: 对，然后您不也吃了吗？
0: 啊，尝了，
1: 味儿是不错哈，
0: 相当棒。
1: 对，然后他自己温够了，他现在不干了。
0: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做时间长了，不像咱，
1: 嗯，
0: 这个人总得说话， 像咱说话说多。

0: 过之后呢，
1: 嗯，
0: 也伤身体。
1: 是的，就是伤元气。
0: 啊、伤元气啊、嗯！以前我这元气都不足了，我以前的声音，
1: 嗯，
0: 真是十里八荒。
1: 我的娘哎！
0: 真是，我一嗷啊，那、嗯、附近的小鬼全出来了，那种情况。
1: 听着你信的口音
0: 啊，那口音真是
1: 不信的口二。
0: 啊啊！哎呀，真是真不错，
1: 二，
0: 这赏给你了，真是。哎，这说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糕点师。
1: 嗯，
0: 啊，我给你举例哈。
1: 嗯，
0: 糕点师、咖啡师、
1: 嗯，
0: 奶茶，像这种快品出品的人，
1: 嗯，
0: 想做这一行，一定要达到一个前提，
1: 嗯，
0: 情绪要相当稳定。
1: 对。
0: 如果稍微不、嗯、稍不稳定，
1: 嗯，
0: 砸了这买卖，
1: 三是啥？能炸？
0: 那选第三个选项吗？就是信也不信，管你信不信，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得、嗯、得有这个情绪。
1: 对，是的，
0: 情绪稍微有波动，情绪不稳定的人干不了这行。
1: 而且就是那个味儿直接就变了，
0: 对，
1: 它做出来味儿就变了，
0: 肯定的。
1: 嗯，因为这个美食，我觉得跟这个就是。厨师哈，因为他这个可能不是也是厨师的一类，就跟厨师的这个心情哈特别挂钩。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我对吃的不是那么的要求那么的高哈，但是就是我吃一样东西，我会能感觉得到。你有没
0: 有
1: 那种
0: 有啊？这个很简单啊、哦，
1: 是吧？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尝到的菜品和上次做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情绪会左右你很多，
1: 是吧？
0: 比如说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本来要翻三下，
1: 嗯，
0: 哇，两下差不多了，
1: 嗯，
0: 电勺就出来，
1: 嗯，
0: 哎，这个师傅您忘了加青菜了，我忘加青菜了，搁这，好，没事，要尾尾烟都是，把青菜再倒进去翻一个底儿，
1: 嗯，
0: 用食材的温度去加热青菜，
1: 然后味儿就不一样了。
0: 本来是用底火去加温，嗯、然后呢，比如说你在这个放佐料的时候，哎，躲了半分，哎呀，无所谓，躲半分，我再给弄份的汤，给它中和一下子。
1: 好，豆平这段话我相信了，你对厨师感兴趣
0: 哦。那个糖提鲜，然后呢盐呢啊，就提口味嘛，
1: 对，
0: 非常棒啊。咸了放点糖，甜了放点盐，知道吗？
1: 其实永杰挺爱吃东西的，用咱部落话，怪啃吃来，反正。
0: 哇，您说这话是啊，哇呀，真是
1: 吃来吧？
0: 是的，不敢不承认，
1: 坐实了，
0: 坐实了，真是。就是别人就好一点的呢，
1: 嗯，
0: 就会叫你老饕，
1: 嗯，
0: 就说你是个食客，你是个老吃家，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要在播种，你只能这样，你肯
1: 吃的很，
0: 哎，这句话就概括了所有啊，
1: 对，概括了所有。
0: 好啊，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啊，
1: 嗯、
0: 这个视频号啊，赵向阳说：“女主靓，男主帅啊，不是女主，
1: 谢谢，
0: 不是女主内，男主外吗？”不说话地道了，那肯定是啊。
1: 啥呀？
0: 二位直播，
1: 嗯，
0: 卖成品药吗？卖不了。
1: 啥呀？
0: 可能要和我们进行合作啊。
1: 哦，不管。
0: 不管不管，俺俩没钱。
1: 不管。
0: 啊，上边都是贷的款。对不对？贷款都没还清来啊。
1: 你把饺子俺还没挣着，现在就叫俺赔进去了。
0: 把那这个底儿掉，真是。
1: 是的呀。
0: 嗯，没这资质啊，不好意思啊。
1: 对、嗯、对对对对，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是真的哈。
0: 对
1: 哪个职业比较感兴趣？
0: 嗯，
1: 不会是调药师吧？制药师。
0: 那个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和金石老师联系，嗯、他做那个中药手串
1: 哦，
0: 然后闻着就特别香。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的。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木刻大师，
1: 嗯，
0: 和他在一起这个聊这个木雕，
1: 嗯，
0: 就觉得那个紫檀那个味道特别安神，
1: 对，
0: 我喜欢那个。还有一段时间呢，和一个绘画大师，
1: 嗯，
0: 然后再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呢就画了一幅画，
1: 嗯、
0: 我对那个又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所以说我对很多职业都相当感兴趣。
1: 嗯，其实我觉得你那不叫感兴趣，
0: 嗯，
1: 你那纯纯是欣赏。
0: 啊，对呀、啊，
1: 就是
0: 欣赏，
1: 比较欣赏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欣赏他们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
0: 嗯，这是其中的，这是开发点嘛。
1: 对吧？
0: 其中一点，就是这是矛头。
1: 嗯，矛头，然后又指向了内部。
0: 对，什么时候上传？这事儿就多了。啊，
1: 早嘞，不知道。
0: 首先，我得辞职，是吧？
1: 嗯、
0: 是吧？
1: 对，辞职，你又不是、嗯，这不是也是你很感兴趣的事儿吗？
0: 啊，无路最白发了。
1: 领导舔嘛，他要辞职。
0: 我冒汗了，
1: 吓歪了吧？
0: 不会辞退我吧？哎呀，好可怜啊！好，我们单位有个。 不优化啊。

0: 都优化员工啊。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挺羡慕花鸟市场的园艺师，
1: 嗯，
0: 天天跟花草绿植打交道啊，
1: 打
0: 理
1: 盆栽，培育花卉，
0: 嗯，
1: 不用面对复杂的人情啊，悠闲又自在。
0: 此言差矣。
1: 蚊子多呀？
0: 不是不是，就这后面这个。
1: 啊，不用面对啊。哦，是的，
0: 就这个就绝对是人情，因为你干的就是人情买卖。
1: 哎，对啊，
0: 花草绿植的，你不是干的就是人情买卖吗？
1: 他可能是纯纯的园艺师，
0: 就再纯情他也得是个
1: 纯纯的园艺师，然后人家有老板打理，他只是帮老板打理这个。
0: 哦，
1: 对，
0: 就负责做这些是吧。
1: 嗯，是的。
0: 你看市场上现在有很多，你要是既当老板又当这个园艺师，园艺设计呢有这个，
1: 嗯，
0: 有这方面的专业，
1: 嗯，
0: 尤其是专职院校，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本科类的听得很少，但专职院校非常多园艺设计。而且呢这个花草草这个打交道啊，我其实我挺想让我家那口子，
1: 我说啥呀，
0: 你弟妹
1: 啊，
0: 你弟妹就干这个，他呢他就对这个，他对这个东西非常喜欢。
1: 哦，他非常喜欢是吧？
0: 相当喜欢。我们家的花花草草，啊，
1: 都是他在打理。
0: 对，在我们家就盛行一句话，除了家里面的人，
1: 嗯，
0: 是个活物
1: 啊，
0: 就是其他的，
1: 除了活的不搭理，
0: 不不不，
1: 除了人不搭理，
0: 人也能打，真的是。我们家不能存在第二个活物，
1: 啊，
0: 就是除了人之外，不能存在其他的活物
1: 啊。
0: 但是植物可以，
1: 植物哦，这样的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你养个小狗小猫
1: 不行，
0: 不行，你养个小鱼儿不行。
1: 我知道他可能怕这个小猫小狗把他的植物给
0: 卸了，给嚼了啊。
1: 嗯，
0: 一年下雨狗吃草，做阴天。
1: 我看到下边这个职业，
0: 嗯，
1: 应该你也挺向往的
0: 啊，
1: 是吧？他说钓鱼向导这个职业我很向往。哦，我先问一下，钓鱼向导这是啥呀？啥是钓鱼向导？钓鱼还有向导吗？
0: 我那不知道。
1: 你钓鱼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个职业。
1: 那说明这位朋友他钓鱼钓的挺高端，
0: 挺偏门。
1: 对，是的。
0: 你看，你比如说你专业钓鱼，
1: 嗯，
0: 你是个酷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竞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垂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国家几级，或者说你要是从事黑坑竞技，或者说你是野钓嘛，或者说你是对那个路亚，或者说一些这个传统钓法，这个都比较了解的那些人，
1: 看牛捏多懂，
0: 他分目的就是不一样嘛，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一样，他就要求的各方面的了解知识不一样，
1: 嗯，
0: 他就是像和这个打斯诺克或者是其他的一样的，他要打积分，你要打比赛，就和体育弄嘛。体育运动必须，你比如说评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对，
0: 你必须要在哪个，
1: 嗯，
0: 哪个层面上获得过什么样的奖励，比如说市级的，
1: 嗯，
0: 什么省级的，然后呢国家级的或者代表国家级的啊，什么就健将啊，一级二级啊，这些啊，有的是考的，有的是必须要获得一定成绩才能评判的。
1: 潘永杰又给大家科普了哈。
0: 你像咱家，咱自己的播音员主持人，
1: 对，
0: 国家一级二级，
1: 一级二级的，
0: 我们俩都是。懂了吧哈，啊，好了。
1: 啥呀，
0: 你就听这声你就知道了哈，不管是往外勒，真的是怕丢国家的脸。
1: 没丢国家脸，我们也是国家级的播音员主持人。嗯，对，
0: 没了疯了，说这个节目不错哈，嗯，
1: 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哈，
0: 关注啊，
1: 关注我们，
0: 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啊，我们会直播给大家聊天啊。
1: 对，是的，
0: 这多少年前的梗了，买了疯了，
1: 这个是买了疯了，买了疯了啊，
0: 买了疯了
1: 啊，
0: 买了，你疯了吧，你这种，
1: 俺俩没疯，他肯定没疯，才说咱这个节目不错嘞。
0: 买了疯了是一句梗，嗯，
1: 哦
0: N 年前的梗了，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可能就是我还小，
0: 对，那时候你才小，
1: 嗯，
0: 你那时候刚那个，
1: 我很小，
0: 对，刚退休嘛，刚把工分挣完。
1: 我发现现在就是咱俩做节目打你打得熟了，
0: 姐姐
1: 劈了，开始
0: 对弟弟一般都好，打弟弟要趁早，现在打不过了。
1: 那要说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还能学吗？就业前景好吗？
0: 嗯，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你什么职业你学好了它都好，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首先系统性的学习，
1: 嗯，
0: 肯定要比自学会稍微强一点，
1: 嗯，
0: 你对新媒体的锐感民度有多强，这决定你以后的发展，
1: 嗯，
0: 播音主持专业教授的都是专业知识，
1: 嗯，
0: 而在这个专业知识当中，你们巧了，我们俩都是非专业，嗯，他是，来别咳嗽，他是欧美流行音乐学，我这
1: 不
0: 是音乐
1: 难受
0: 啊。
1: 就跟那先跟你说这个吧，就是咱直奔这个核心。
0: 嗯，
1: 你的文化课咋样？因为现在大学播音主持本科线，就只有本科线你才能上这个本科播音主持。你大转上啥劲年根儿的。然后这个就业前景啊，您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自身条件啊，包括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底子都很扎实的话，我觉得就业前景也还是蛮好的，
0: 蛮 OK 的。
1: 嗯，对，还 OK 的，是的。现在很多的这个配音啊什么的，就行业多了嘛，不一定非得做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嘛，是吧？
0: 然后呢？
1: 哦，高考555，
0: 我天，我当年都是566。
1: 我哎，我想起来那个门牌号了，我701。
0: 你是啊？对对对。你好，门牌号不作为报考入学标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哟，刷到幼儿园听你俩拉一会儿，这不是老朋友吗？互相关注的老朋友啊。
0: 您能这事儿啊？你赖咱仨坐一块儿。
1: 来来来来来。
0: 那给你腾个位儿
1: 啊，
0: 好不好？
1: 都坐俺俩中间。
0: 咱俩拉就了自己搁这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呢，毕业之后呢，工作了许多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说多，你自己去考虑，叫做孔乙己的长衫。对吧？这句话你
1: 能想去吧？
0: 对，你研究研究啊。
1: 对，能想去吧？
0: 如果说把长衫脱，他就好吧，
1: 好。
0: 想你们，我们俩也想你，
1: 想你，我飞到那个。南端去，
0: 对，叫那首歌是什么来着？
1: 哪一个？
0: 叫 I miss you， 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以前那玩那个劲舞团那种是吧？
0: 对，那个比较多啊。
1: 笑死了！
0: 啊，你们都比我高，我
1: 高
0: 考280，
1: 280，
0: 那也不错了。
1: 你上哪个了？
0: 你脑子上高中了？行吧，今天呢，这个，哎呦，今天这话题啊，若曦有的聊。
1: 哎，对。
0: 就是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1: 来，现在你管畅所欲言，说一下子。
0: 他好像对肠道菌群有所涉猎。
1: 他好像现在对养生比较感兴趣。
0: 长得就是个养生脸，真的是啊，这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1: 对，
0: 对，
1: 是的，
0: 长命百岁。
1: 你看哈，他现在研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
0: 爱作妖的年轻人，
1: 这个，对，是的，天天就是喝呀、吃啊啥的，
0: 大鱼大肉嘛。
1: 对，是的，
0: 这些哈。
1: 你们那个啥，如果要是就是想养生的话，不妨可以问问跟若曦咨询一下哈。
0: 其他同学看不了，只有我能看，你都点不开。
1: 我知道，
0: 因为我是管理员啊。
1: 那就可以搜啊。
0: 对。
1: 你咋？
0: 我这个脑子这小会儿被借走了。
1: 我又不想说不说话了，那个啥题了。
0: 你别，你没提过我那，你现在对五行八卦感兴趣？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看到我们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小瑞说我的那个，他说我对五行又开始研究了那个。你看了那个视频了没？
0: 五行什么五行？
1: 五行啊！
0: 哦，五行啊！五行
1: 啊！对，当时是说的哪个视频来？那个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
0: 啊？
1: 我们那条视频
0: 木兰辞，
1: 对，然后就是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0: 有点做广告的嫌疑哈。
1: 那个也是，我们又没干啥。
0: 对，我们
1: 就是
0: 我们是宣传传统文化。
1: 对，是的，对，播艺姐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哼，五行八卦你研究怎么样？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啥呀？
0: 那叫什么来着？
1: 算了，我没研究。
0: 不是你，是那个，是爱吃香菜。
1: 哦，爱吃香菜是
0: 吧？他不研究五行八卦吗？奇门遁甲也研究过。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叫欧阳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你看《一人之下》不？《一人之下》那个王野和他对战的就叫欧阳什么来着？
1: 爱吃香菜，你别给永姐拉了。
0: 哦，我给你他的微信号，你们俩聊聊。
1: 妈就带歪，啥呀？
0: 一个动漫啊。
1: 啥呀？咱不聊这，都相信科学。
0: 他这个就是传统嘛，就传统的这些，你信则有哈，这个东西啊。来，纪录片拍摄者我特别感兴趣，能走遍各地的小城、山野、村落。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记录很多普通人少见的风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说纪录片拍摄者哈， 我觉得不光是
0: 欧阳青啊，
1: 不光是这个，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画家也是，各地方去写生啥的，也能走遍，各个地方、
0: 嗯、
1: 是吧？现在村头啥的、
0: 嗯，有个王爷踏青图，哇，真是，武当王爷拜见老天，这里挺多，看来都是这个
1: 哈文家。
0: 哎呀，这都按动漫迷嘛，这属于是啊、嗯，也经常看、啊。
1: 今天嗓子太难受了，老咳。
0: 没事，那我多说点儿，
1: 嗯，多说点儿。
0: 然后呢，咱说这个摄影者的这个感兴趣。
1: 嗯，
0: 我今天呢，我最近学了一招，这个摄影这块儿
1: 哦，
0: 就是
1: 我拿一招来，
0: 告诉大家啊，如何去寻找灵感。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嗯，
0: 一种是老艺术家，一种是新晋摄影师。新晋摄影师从大构图当中去寻找小构图。
1: 嗯，
0: 比如说你要看前面一道风景。你把所有的这一块风景全框你摄影室里面，
1: 嗯，
0: 你找一张扑克牌，中间呢你卡一小小小空间，
1: 嗯，
0: 就比如说卡一个横屏或竖屏的一个空间、
1: 嗯，
0: 你按照这个上面开始找，真的是，
1: 你从哪看的？
0: 这是摄影方法。
1: 你又从哪看的？
0: 我当时给我那边又要拍东西嘛，所以说学了一点。
1: 哦，这样的是吗？
0: 哦，一个大构图里面，哦、然后你扑克牌中间呢，你扣一个。嗯，竖屏或这个、嗯，
1: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我怕咱
0: 真的
1: 咱听众那个咱网友有专业摄影的笑话你。
0: 不，你就专业摄影也是嘛，就是大构图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去抠那些小构图，
1: 嗯，
0: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的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老艺术家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他架一机子放在那儿，
1: 嗯，固定，
0: 哎，固定好、
1: 嗯、
0: 就放在那儿，
1: 嗯，
0: 他就猜，
1: 嗯、
0: 他说这个树杈上要落只鸟该多棒，他就在那儿等
1: 等
0: 鸟来，你知道吗？哇，
1: 让我想到了等风来
0: 啊，这和我们钓鱼是一个原理，我下钩等鱼上钩。
1: 就你第一个说的就是我普遍撒网
0: 啊，
1: 然后手，然后第二个都是我都搁这等，
0: 嗯，
1: 是吧？
0: 对，就这个原理。
1: 你看我现在咋样，我啥事都能给你捋到钓鱼上，
0: 理解能力是非常棒，真是。要不你买一套渔具，我教你钓鱼吧。
1: 不用了，谢谢你。
0: 哎，我折线也行。
1: 姑娘。啊、这爱吃香菜理解能力也非常棒。
0: 嗯，钓鱼的打窝的，等鸟来的也打窝的。
1: 嗯，咱再说一个吧。
0: 听众朋友，那么啧啧生气啊。
1: 嗯，
0: 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1: 对，最后一位吧。
0: 时间不多了。
1: 老式茶馆的茶艺师看着就舒服，每天煮茶待客，慢慢泡茶聊天，节奏慢慢悠悠的，远离快节奏的忙碌生活、
0: 嗯。
1: 我喜欢。
0: 我喜欢被服务。
1: 啊。
0: 我不喜欢做服务那个，就煮茶那个。
1: 你都懒，
0: 就是出奇懒。你要一个一个工作，就有的时候有的人乐在其中，
1: 对，
0: 有的人就是不乐在其中。
1: 嗯、
0: 咱就拿一个最常见，现在你就能见到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上海底捞，
1: 啊、
0: 甩面，
1: 哦，
0: 你和茶艺师倒茶，
1: 嗯，
0: 其实他俩这个性质不差不多。
1: 是的，人家说是老式的茶馆，他那种没有那么多花花哨、
0: 嗯，就进去
1: 就坐那儿
0: 就听昆曲。
1: 对，坐那儿的那种，
0: 哦，
1: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0: 那肯定有啊，
1: 是吧？
0: 你像我们这种喜欢传统艺术的人，就喜欢这些。
1: 对，你像北京就有很多这种老式茶馆，就很多，现在就很多那个老北京人还爱去这种茶馆。
0: 哦、
1: 对，
0: 哎呦，我就要想起来那谁了，魏爷了。嗯，哪一件刚醒？哎呀，
1: 他
0: 抻抻胳膊，抡抡腿，
1: 老舍开的
0: 什么？
1: 是我说的吗？
0: 然后老舍开的，好，别管谁开的了，
1: 乖。
0: 那节目到点了，好不好？
1: 对，是的，我们家了哈。
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几个不是星期五
0: 啊？啊，好，
1: 拜拜嘞，
0: 拜拜，我是李文杰。
1: 拜拜。

0: 有万里水的翅膀，也有火往天里的飞翔，心之所向。
1: 北京时间22: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荆，青青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3: 在酒局上贪杯成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岂敢这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来一个。
1: 我要一个。
2: 兄弟们摇啊！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的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温度呢26到35度以及24到33度不等的情况，偏西风2到3级。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是的，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此时此刻呢是非常的良好的，十分的畅通。平行的建安路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我们再来看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在西一大道路段上和立新路的交口呢流量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在药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呢，我们难免呢有的时候会感到生气，有的时候呢还会感到抱怨。那此时呢，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它在心里憋着。
1: 嗯，
0: 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有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不开心不愉快的情况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是把它发泄出来，但有的时候你去回想一下，好像发泄出来之后那个愤怒在当时好像就是过了一下嘴瘾，
1: 嗯，
0: 就是后面还会因为此这件事情去感到或者是不开心呀难受呀都会有。
1: 对，其实说到了这个发泄愤怒，每个人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通过这个大吃大喝来这个发泄出来，有的可能就是喜欢我去唱歌啊，有的或者说我去旅行怎么样的。
0: 嗯，
1: 那在2024年的时候呢，有研究人员就发表杂志上的研究，就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就认为说呢，发泄愤怒是有效的。那这个研究就表明了，发泄愤怒呢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够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呢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0: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鸡汤嘛，就是那些营销号呀会说。哎，千万不要让自己委屈了，不要让自己憋屈了。
1: 嗯，
0: 如果感到不开心，此时此刻就要发泄出来。
1: 嗯，
0: 如果谁让你不开心了，对，此时此刻就要还击过去，对吧？
1: 对，我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和同事的接触啊，又或者说和亲朋好友的接触当中，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就没有边界感的话。
0: 嗯，会的。
1: 嗯，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只要你表达出来不舒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你在那里发疯啊，
0: 对，
1: 开始揉这个头发，疯狂大叫哈。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假如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它是有一个度的嘛。
1: 嗯，
0: 那当你刚开始陌生的时候，或者是刚开始不太熟络的时候，那肯定大家都会把握着这个度。或者说呢，等到你们越来越熟悉，然后越来越成为知己呀、啊，或者是好朋友的时候，那可能就这个度就给忘了，有的时候
1: 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0: 就有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对吧？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忘了这个度了，然后稍微一不注意啊，可能没把握好这个边界感，
1: 他可能会对你说：“这才是真的我呀。”
0: 对，没有想到吧？
1: 对哈，就是所以说这个别人说啊，这个最好的时候就是，就刚认识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彬彬有礼，
0: 对
1: 啊、你对他非常有礼貌，他对你非常有边界感，
0: 嗯，
1: 就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特别好。
0: 对，有的时候其实维持这种关系也挺好的。
1: 哎，对，其实我挺赞同一句话的，就是说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又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最好的这个距离呢，就是这种若即若离的这种距离。
0: 对，就是那种距离产生美的感觉嘛。
1: 对，你不能什么，就是俩人就是闺蜜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朋友也好，你不可能说天天腻歪在一块儿，
0: 而且不可能无时无刻你都觉得对方很合你的意，
1: 哎、
0: 对吧？
1: 哎，对对对、嗯，所以说就很难免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就包括我和我的好朋友之间，就可能也会觉得，就是他有一些事儿会让你觉
0: 得
1: 很无语、
0: 不舒服了。
1: 对，他可能会也会觉得我做的一些事儿让他很无语。
0: 嗯，
1: 今天早上我还在洗脸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我就想了一句话，说这个，谁人什么？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什么人前无人说？哈，
0: 对。那如果说能做朋友，或者说能在一起接触的话，就是你能够接受对方就是所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并且继续和他做朋友，
1: 嗯 嗯，
0: 所以才会成为好朋友嘛。
1: 对，你就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愤怒，哈，那怎么发泄呢？那为什么愤怒很难被控制呢？
0: 对，
1: 愤怒啊，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
0: 嗯，
1: 我们从这个生理角度上来说，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哎呦，对，要么你和他吵架，要么你扭头就走。
0: 对，
1: 啊、引起比如说像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的这种生理变化。
0: 嗯，
1: 那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呢，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你想要冷却的话呢，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很难被平息。
0: 嗯，
1: 另外呢，愤怒的时候，大脑中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呢影响你的这个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
0: 对，假如说你回忆一下，你每个人都有这个愤怒的 时候啊，或者说有情绪上头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一刻我的生理反应就是我会有时候会发抖。
1: 我不是发抖，我是就感觉那一瞬间好像真的是上头了，就是感觉那个血就是冲头上那种感觉，
0: 往头上冲，
1: 哎，就那样的感觉，就是就感觉有点麻的那种感觉，像过电了一样，
0: 对对对，是那种。而且那个时候大脑中呢，就好像没有什么我要控制自己呀、
1: 啊、
0: 那种，然后
1: 就开始发疯了，
0: 就只有这种愤怒感。
1: 对。
0: 然后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忍，其实是可以忍过去的，就安慰一下自己，然后

0: 来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呢，愤怒呢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
1: 嗯，
0: 那当我们刚刚说就上头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认知的，
1: 对，
0: 哪怕是简单的认知。还有呢，它就是往往和我们的个人的价值观以及期望和信念，它是紧密相连的。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被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的情绪。
1: 嗯，
0: 那同时呢，愤怒经常会伴随着对他人或者是外部环境的指责。啊，有的时候你会啊，就是指责别人怎么做怎么样呀，这件事情怎么样啊？
1: 嗯，
0: 那这种倾向呢，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者是报复性的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
1: 嗯，
0: 而就那个时候你情绪上头的时候，就是你不会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而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吧？
1: 怎么样去发泄，
0: 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了。
1: 嗯，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呢，就使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很难调节和管理的情绪。
0: 嗯，
1: 研究也就发现了，发泄呢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认为啊，通过发泄这个过程，个体呢可以表现出一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呢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把这种过程呢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呢，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尤其呢，会把这个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者是能量，然后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呢，需要某种方式给释放出来，就类似于蒸汽锅的这个阀门哈，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
1: 嗯，
0: 那然后呢，据此呢，人们认为这个好像是通过发泄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畅。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心中窝着一团火，然后此时此刻呢，如果说你不把它发泄出来的话，它就一直在心里憋着，
1: 嗯，
0: 然后让你的情绪呀，
1: 很低落，
0: 很难受啊，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事情，这个窝火呢不发泄出来，它就一直在你心里待着。
1: 嗯，
0: 那
1: 是的，
0: 我们把愤怒呢当比作一种压力或者能量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要把它给释放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呢，还有研究人员呢在分析了涉及10,000多名的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啊，就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呢是降低生理唤醒度，这个比较专业了，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呢，就是发泄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就发泄可能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科学依据来支持这个宣泄的理论。有个传播教授啊，就是研究哈，共同的一个负责人就发布，就是说这个研究呢选择和分析以情绪的双因素理论为指导。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呢，在情绪诱发的情境中呢，人们会经历生理唤醒到寻找能够解释唤醒原因的环境线索，以此来标记自己的情绪，这三个过程。愤怒呢作为一种高生理唤醒的情绪，它的产生同样遵循这一理论。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
1: 嗯，事实上呢，这个研究也就发现了，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的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像放松啊、冥想啊、瑜伽呀，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那另外呢，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像慢跑、打拳和喊叫等等，可能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什么呢？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的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反应。在愤怒的状态下呢，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像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那这些物质呢会促使我们的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等这些生理反应。这些反应呢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愤怒，使我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所以说啊，这个有的人身体有基础疾病的话，就真的不能

0: 蒸汽，
1: 对、
0: 啊、比如说有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方面的疾病的话，一定要
1: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0: 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嗯、不能上头，不能激动。
1: 对，
0: 然而呢，如果我们在愤怒的时候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呢，反而会加强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呢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的频率，使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紧张，从而呢加剧了愤怒的感觉。
1: 对，就可能我们讲到这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电影画面或者是电视剧画面出现在我们脑海中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特别愤怒，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还没有发泄出来，他会回家呢或者是去运动场馆打拳，有没有这个画面？
0: 嗯，
1: 就是特别的愤怒，但是打完拳之后呢并没有说他这个情绪给没了啊，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画面了。
0: 嗯，是编剧、
1: 就是、对吧就是很多编剧都是这样的，肯定是遵循这个心理的变化来的啊。
0: 嗯，
1: 然后下一秒呢就可能没有控制住情绪，打完拳之后呢这个情绪更加的激动了啊。
0: 嗯嗯
1: 嗯，
0: 所以说发泄情绪的行为，比如说像大喊大叫啊，或者说猛烈击打，也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了愤怒和攻击性。那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就发现了，生理疼痛和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
1: 对，也就是说呢，大脑呢它很多时候是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啊，就是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那因为运动或发泄呢叠加了这个生理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其实你在当下愤怒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去运动，我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心情低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运动，那就会缓解你的心情，它会分泌很多多巴胺嘛。但是如果说你在愤怒的时候还去做一些比较就是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就大脑就分不清楚了、
0: 嗯、
1: 啊，你此时此刻你到底是生气啊还是愤怒值一直在增加。
0: 嗯，
1: 那假如说你本来就已经愤怒了，然后你的愤怒值还在不停的增加、
0: 嗯、
1: 你的大脑呢此时此刻就是一定应该是就是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不断的冲破最高值。
0: 嗯，
1: 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呢，就有助于降低这个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
0: 嗯，
1: 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去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的处理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啊，你不一定去选择一个像运动，而是试着让我们去静下来控制情绪，然后去处理问题，而不是去发泄啊。那如果说太生气了，我们可以试试几个方法啊。
0: 嗯，虽然说这个愤怒很难控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技巧能够对于这个处于愤怒情形之下的大家有所帮助。
1: 是的，
0: 基于情绪双因素理论和这个研究结果呢，想要减少愤怒，其实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来着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呢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方法在原理上和剧烈运动过后的呼吸调整啊和肌肉缓解呢其实是有这个
1: 相似之处、啊
0: 哎、异曲同工之处、
1: 嗯、
0: 对吧。有几种方法来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深呼吸，哎呦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
1: 每个人都是哎呦当时说、就是、
0: 生气了，
1: 对对，先深呼吸几下，
0: 深呼吸啊、
1: 嗯、
0: 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啊，就这样的感觉。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深呼吸，那个心跳就是瞬间它的那个跳动的状态就恢复平衡了一点。
0: 对，所以说要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率啊。第一个就是深呼吸，通过深呼吸啊我们可以减缓心跳的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呢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那深呼吸呢是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我们的身体呢从紧张的状态啊逐渐的过渡到平静的状态当中。
1: 对，那现在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被网络上改成了什么？
0: 忍一时
1: 什么结节是吧，
0: 啊，这个退一步越想越气啊，就这样
1: 忍一时，对，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时卵巢囊肿，就是就忍一时越想越气，各种各样的啊，还有忍一时变本加厉。

0: 就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和别人就是生完气之后回家之后，我怎么不那样说？我怎么不那样吵？
1: 我会这样，因为自己嘴笨嘛。
0: 就当时你会想不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情绪上头，那一刻你只有这个愤怒了，然后你就想着要发泄愤怒，你也不想着去处理问题。那如果说你是想着处理问题，那你就会就和别人 battle 几句，理论几句。那你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胡搅蛮缠上来了，对吧？
0: 开始胡说八道。
1: 对，
0: 本来是有理的，结果就变得没有理了。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假如说你与人产生这个争执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别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哪怕这个人他是有理有据的，那假如说他此时此刻在吵架或者说在理论的时候，他声嘶力竭，他大喊大叫，胡搅蛮缠，你就会认为，哎，这个人好像不可理喻。
0: 哎，对，就是好像谁的声音大，这个时候
1: 就输了一样，
0: 谁就输了。
1: 对，你
0: 要做到文质彬彬。
1: 对，然后就是平静下来去理论，然后去谈一谈、聊一聊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效果也会更好啊。那其次呢，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深呼吸之后呢，就是闭上眼。那闭上眼睛呢，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呢，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挑衅、威胁还有危险。那这些刺激因素呢，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当我们闭上眼睛时呢，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那这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会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呢，提供了一个可以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等放松活动。那这些活动呢，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那通过外界的这个减少外界的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爆发了。
0: 对，第三个，哎，对，第三个就是数数字了。其实在说到数数字之前呢，就特别想说啊，生活当中有人就真的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别人怎么说他好像也不怎么生气，
1: 就是比较平静，
0: 哎，比较平静，
1: 淡然，
0: 啊，好平静。其实我们当然说这个说啊，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啊，就是他说话是夹枪带棒的啊，这个刺儿呢非常重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嗯，就是说话的时候会恶心到你。
0: 哎，对，就是他就是故意的。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说话，你本来说一句好好的话，你非要这换着法子惹别人生气，就是话不能好好的说。
0: 就是他的话呢，就必须要压在你的这个话上，而且他
1: 必须要激怒你。
0: 对，他的态度呢，必须要在你的这个之上。就我身边就有一个人，就是他。就每一次啊，就是以至于我和他就是说话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你知道吗？
1: 你就害怕就是他哪句话刺激到你，然后影响到你的情绪。
0: 对，也不是，就是我害怕他怼我。就是比如说，
1: 然后你怼不过他，
0: 就是你一怼他，他就会说，哎，连玩笑都开不起吗？
1: 啊，或者这样说，比如说你别人跟你开玩笑，就是刚刚说，比如说拿别人的痛处开玩笑的这种人啊，然后你在反击他的时候，他还会这样说啊，你怎么这么敏感呀？
0: 啊，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
0: 啊？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呀？就是别人说什么，你立马就要回击，就他就会这样说，所以说就很奇怪哈。但是他不会想一想，就是说，哎，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这样说别人？
1: 对，
0: 所以说他就是有段时间我特别害怕和他说话，就现在我就是尽量的减少和他说话的这个频率和频次。
1: 是的，那既然就是有伤害了自己的情绪，伤害了自己的心理，慢慢减少这和这种人的相处。
0: 对对对，因为特别可怕，你知道吧？就是他可能会影响你的情绪，就是非常影响你的情绪。就本来你是个好心情的，刚吃饱搁那剔牙呢，啊，他过来了，然后呢还没说两句呢，你就开始烦了。啊，就反胃了，就开始。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人的心情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吃的满满的一个就是刚吃好的气球，然后别人的这一句话呢，可能就像一根针一样，然后直接把这个气球给戳破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的好心情一下就没了，就有的时候很难控制。你说啊，我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话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但有的时候
0: 我们很难做到不被影响。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呀，或者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敏感的朋友来说，就像我们这样这个心理可能就是，这个高敏感人群，我觉得属于，就是对于 别人的这个话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一点。
1: 但是刚刚我没有说到，就是你刚刚也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不要说对你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朋友还是工作伙伴啊，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值，就是大家能够和平友好的相处就已经很好了。没有期待值的时候，你就不会降低自己的这个期待值，
0: 嗯，对，
1: 就不会感到失望，然后你的内心呢也不会难受，说期望到别人会怎么样对我，要怎么样和我说话，要和我说一些什么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期待了，然后你也会变成一个淡人，是吧？
0: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它是要随着年龄段去逐渐的去明白的，
1: 嗯，
0: 就可能当时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觉得，那我对你好，你就要对我好，就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态度，啊，
1: 而且你只能对我好，当时会这样想，
0: 哎，
1: 太幼稚了，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年龄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关注自身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和心理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
0: 就比如说今天我非常的这个低落哈，情绪，那我可能就选择自己在家里边去疗伤，
1: 嗯
0: 啊，不会说我再出去啊怎么怎么样和原来一样啊，你找个人，
1: 我要倾诉一下
0: 啊，倾诉一下没有什么必要，
1: 因为别人做不到感同身受，
0: 哎，对，觉得有的时候更多的和家人待在一起也挺舒服的，我觉得。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除了这个，首先第一步是深呼吸啊，第二步呢是闭上双眼，然后切断一切信息的这个输入啊，这是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数数了啊。
0: 嗯，
1: 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呢，就能有效降低这个生理唤醒，从而缓解的愤怒。那这是因为呢，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这有点像我们睡前数羊，就是不停地数一只羊、两只羊、一个水饺、两个水饺。然后当我们开始计时时呢，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这个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是引发愤怒的原因上。那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呢，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呢不再处于这个高度紧张的状态。
0: 是的，另外呢，你像这个计数活动呢，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数数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呢来冷静的思考。那这个时间窗口呢，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1: 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就是前两个你刚刚我们说深呼吸或者说闭上眼睛，就是我们很多人常用的方法，尤其是深呼吸。但如果说在你愤怒的时候，然后你要冷静下来，然后去数数，就有的时候又很难控制啊。
0: 是的，
1: 你幻想一下，你此时此刻你已经暴跳如雷了，然后你在那别说话，一二三，
0: 哎，
1: 是吧，
0: 可能很难做到。
1: 嗯，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发泄的窗口都不太一样，
1: 嗯，方式不太一样，
0: 而且呢，这个发泄的这个度过的这个时间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就要好久好久才能过来，有的可能就，我其实挺喜欢那种钝感力的人群的，他的钝感可能更足一点，
1: 就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愤怒感来得很晚一些，比别人来得晚，这是
0: 来得晚来得少，
1: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结束了，然后自己才反应过来，哎，我刚刚好像应该生气呀，我怎么没有发泄出来呢，没有愤怒呢，
0: 我们在他旁边，我们觉得你应该生气，但是
1: 他没有，
0: 他不生气啊。
1: 嗯，
0: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的，说不行，这次不生气后面会越想越气啊。
1: 我是这样的，假如说我此时此刻没有说此时此刻当时就解决，然后说你直接问，比如说别人已经触及到我的这个底线和原则了，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我不问的话，或者说过一会儿我不去问的话，那我就越想越气。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说这个发泄啊，发泄我们的愤怒，对缓解愤怒有没有什么效果和作用。这位网友说了，他说个人认为啊，发泄只有助于自己的攻击力啊，但是对于缓解愤怒呢，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你还会气哈。
1: 其实我说的这个发泄呢，不是说我要发泄愤怒，我也是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要想着怎么解决，不能把它给就是搁置在那儿了，
0: 对，
1: 不管了，那不管了，就像刚刚那位网友说，我越想越气。但我看到有一个人说的方法挺好的，还可以这叫出五种物品的名字那个。
0: 嗯，他说叫出五种物品名字，识别五种味道，把注意力拉回五感，形成一个转移力注意力的效果。估计你做完了也真的不气了，
1: 也睡着
0: 了，天黑了，
1: 睡着了
0: 啊，对。 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昨天刚愤怒怒吼过孩子，下次就敢

0: 哎，念经闭眼睡觉，
1: 这个、
0: 但你可能忍不住哈，真的忍不住。
1: 我看很多家长就发什么看小孩写作业呀，比如说小孩放假了，然后一定开始励志啊，这个假期要做一个慈祥的父亲母亲，不要发火。
0: 做一个慈母。
1: 对，已经立 flag 了。
0: 但是可能真的是他那一瞬间，就是他的那个火啊，真的可能是无名火窜出来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状态呢还不错。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提供了路况信息，他说在原深路和药王大道交口的位置有一辆机动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那如果说啊，您驾驶车辆呢，在道路当中看到了拥堵的路段，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这个有这个突发的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呢，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